0: 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这个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合同里边有约定，有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1: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瞅啥几次？
0: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由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是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就是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1: 啊，对，我不想留姓名，我也不想留啥，我只是反映一下，俺们消防栓有好多都是坏掉的，玻璃都消防栓外面的那个玻璃，你知道吧？那门子全部都是坏掉的，但是我没有拧过有没有水。然后你说那个检查，然后那个好像有一张纸，人家都签到2028年了，好像。我就是反映一下，你们还是去定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说去定时检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每个小区，你看现在的小区里边，每一个消防都不是好。你让反映了，你看看，你到现场去看看。
0: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城双喜哪个小区？
1: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0: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
1: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种人像我还会打。
0: 好，我希望你们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映问题属实的话，
1: 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0: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好了，
2: 没关系啊。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有网友说呢。牡丹花园小区地下车库有很多业主非法私自安装充电桩，乱扯电线，并且没有任何消防措施，这个是属于消防部门负责吗？这个小区是属于高新区还是桥镇区？有知道情况的吗？牡丹花园。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3: 这个目前这个一个是我们要搞清楚它是哪种，是给电动汽车充电的还是电动自行车充电的？
2: 嗯，
3: 我们这个相关到时候我们要求这个小区大队过去去现场这个实地核查，到底是哪种？如果说是电动自行车，目前我们现在根据现在这个新的要求，电动自行车如果说在地下室，它这个集中充电区域，它是要进行防火分隔的，要进入采用防火墙还有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第二个呢，它要有相关的这个消防设施。比如说像这个喷淋系统，报警系统以及这个消火栓系统，这个是都要有的，因为它这个地下室相对来说风险比地面要高很多，第二种呢，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汽车充电桩呢，目前这个相关的这个国标呢，目前还没有明确，但是我们也是建议它，如果说是给电动汽车充电的话，如果它应该最起码保证一些这个附近有一些这个消火栓呀，或者是这个。其他自动灭火设施这一块更好一点。
2: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呢就涉及到消防救援局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由于网友努留言说，好像他们的小区的烟感器一直是红灯， 好，我们有请姚干部来介绍一下这遥感器它的正常的一个状态和非，就比如说非正常的一个状态、故障的一个状态以及工作时候的一个状态。这样哈，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介绍，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去了解认识这个传感器哈。喂，你好。
5: 哎，你好，是我的吗？
2: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刚才听到这个小航上线也是一个地下室小区电，是给点评者推荐，需要这个传感器要有保护措施，一些这个软件设施的，我看我反映我们那个雪地下室充电网都是展开的，没有软件防火措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封闭门什么东西的。
2: 嗯，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5: 对，我刚
3: 才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5: 上善民居，固定上善民居。
3: 好，这个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5: 对我刚才听你讲的这个，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管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一幢租住，人家就套上的时候。讲你实话，人家性质不方便。
3: 哦，你这个
5: 人家反映过一次，但没一直没有人去看，也没人去检查。
3: 哦，好的。
5: 这反映得有两三个月了，但是也没人检查，也没人问。我看现在一直这个情况，这不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职，了。现在中央组织组巡视组派出多少个组下隔离安全检查？这个我们这个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3: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给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通道？是不是？
5: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消防，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这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我也不知道故意怎么想的，弄铁大的铁桩，弄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映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儿，讲句实话，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都是吧？
3: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区大姐过去核实一下就行了。
5: 一直没发生，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对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真不明对这个反映问题没重视，没引起重视，但不能非。
2: 因为这个问题，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的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好，
5: 你这个情况，你直接他们去检查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的是效果，对，沟通啥？
2: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5: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映不处理，你光沟通啥东西？我看不见，给你回我一沟通了，什么什么，你问题不解决。
2: 意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6: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2: 好，
5: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2: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5: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那动静都没，他你还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啊，对吧？
2: 嗯。
6: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以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2: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5: 你不要跟我联系，他们直接去。但我
2: 好，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5: 好，可以。因为反映多次了，他们已经没人去问
2: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7: 好的，谢谢你哈、
2: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8: 你好。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就是播种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5吧？
2: 哦，就是希望能不能公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监督电话，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8: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2: 好，
8: 因为我打过1212，他说你真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112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馈，或者说112没有一个说，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去的找谁，求助你找谁，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110、112，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就是不是社区，是高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回复。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映3天5天吗？
2: 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映。另外就是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3: 哦，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后来因为这个智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为我们这个应急用，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就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的。
2: 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3: 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2: 分轻重缓急。
3: 对对。
2: 好，既然嘉宾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您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议吗？
8: 还有一个问题。
2: 您说。
8: 像我们那个小区万达国际公园都交付那么多年了，消防栓的拧管子的口，它都不对着外边，对着一边，甚至那个开关都碍事，都拧不动。就是这个消防栓的意义不应该是我应急的时候可以马上用吗？你们检查、你们验收、你们安装这些东西。都那么多年了，现在还有不能顺利使用的情况。虽然说现在没发生火灾、没死人，那是不是发生火灾之后这个东西能不能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们检查的都是啥呢？光到那看看人家填的表吗？
2: 好，
8: 你都搁那光看人家表，到消防室里头看看这些东西吗？
2: 他反映的具体的一个问题怎么样整改呢？姚干部。
3: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消火栓呢，刚才你说的反应不是这个冲外，这个有一部分这个消火栓的确不是冲外的，因为它是可旋转型的这个消火栓栓口，它是可以调到不同角度的。按理说呢，是按照现行的规范呢，它是要求冲外的，这个是实际情况，这个到时候我们让这个小区大队再去现场核实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是锈蚀了，还是就是装错了，这个到时候我们在实地现场核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其实我们消防部门更多检查，它检查是什么呢？就是消防设施器材的这个完是否完好有效。就是我们更多的检查，其实就是打开这个水，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水压，不同位置的不利点的或者其他这个最不利点的这个水压，我们是重点监测的，并不是光看这个相关的这个他们这个记录这一块。
2: 好，有一位网友云就说，能否直接到小区三步两直检查，违反消防规定的直接处罚，处罚单据公布在消防局的网站上，这他们的建议。
3: 嗯，好的。
2: 好，这位网友群众，你还有其他方面的感受或者建议可以继续说啊。
7: 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要取的老粗就是一单元和二单元是带连廊的，就是消防栓上下水是在二单元，一单元的水呢是通过连廊中间的这个水管，有一个消防管到二单元，到一单元，这个消防管没有进行全密闭性的这个防冻措施，上面的那个防冻的那个东西它没有保紧，就好像你穿个棉袄没有扣扣子一样，你出门照样冷。也就是说，每一年的冬天都会冻住。每一年的冬天，我试了，每年冬天都会冻几天。这几天是一单元没有水的。因为中间冻了，我也给有关部门反映了。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那每年这几天，如果说发生了安全事故，是不是要找安全事故的人来赔偿？还是老百姓自己认栽。
2: 好，他反映的这个情况。
3: 哦，还是刚才那个小区是吧？一二单元，这个
2: 您说没事。
7: 防护措施。
3: 哦，这个还是一二单元的连廊，这个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施工的这个工艺要求，如果说这个温度常年温度低于这个四摄氏度的话，这个达到一定时段，它是要做这个防冻处理措施的。
2: 因为他发现这个防冻措施一直没有做到位，咱们线下进行一个处理，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好，这位网友，因为我们的时间要结束了，您的问题后续栏目组也会进行回访啊，先挂断电话了。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来水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得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10: 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 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五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234、055855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以五洁净无有序为标准，全面推进洁净村建设工作，今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
4: 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起正式开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侨城区以五洁净无有序为标准，全面推进洁净村建设工作，全区3384个自然村中已建设洁净村160个。洁净村的建设不仅改善了人居环境，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更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振兴筑牢根基。走进侨城区华佗镇大吴村大周六自然村，干净平整的村道两侧，文化彩绘墙生动雅致，小菜园小花园错落有致，昔日杂乱堆放的杂物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绿意与整洁村容。洁净村的建设给村庄带来的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随着五小园建设推进，村民们主动清理杂物，美化庭院，房前屋后从脏乱变成了整洁有序。村民周学森：
5: 欢迎绿化了，还好干了。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们群众终于下来都不往里放，栽个菜了，弄个花果树了，哪里还好看一点。
3: 据了解，大吴村今年共申报3个洁净村创建点位。创建工作启动以来，村里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入户宣讲等方式，细致解读洁净村创建标准和建设规划，充分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华佗镇大吴村党委书记刘奎：
6: 群众比较支持，好多群众就自发的对他的这个家里边像这个废砖、废瓦，就可以像捐献出来。还有一些花瓶也捐献出来，让我们去打造这个屋院。我们三个村呢，现在包括这个屋院，现在已经打造的差不多了。还有包括这个村民议事厅，还有这个破损路面。
3: 为巩固整治成果，村里建立了长效管护机制，明确谁门前谁管护，推选街巷管理员，带动群众共同维护公共环境，确保村容村貌持续向好。刘奎：
6: 群众们也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每一个街巷，然后把群众拢到一块儿，选一个这个管理员，就督促这保洁员呢也定期的对这个公共区域进行打扫。
3: 大吴村的美丽蜕变是侨城区全域推进洁净村建设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共有3384个自然村，2026年计划建设洁净村308个，已经建设160个。洁净村打造以五洁净无有序为标准，即道路、沟塘、院落、房前屋后公共场所洁净，搭建、摆放、垃圾处理、污水排放，村容风貌有序。创建过程中，全区坚持四村同建、逐级叠变工作思路，统筹推进洁净村、宜居村、省级中心村、省级示范村梯次建设，以基础洁净提质为抓手，层层夯实乡村建设基础，推动乡村环境乡风为名，治理水平全方位提升，为下一步宜居村、中心村、示范村建设打好基础。
4: 2025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工作即将截止，本次年报系统将于6月30号24时正式关闭，逾期将无法补报。侨城区市场监管局提醒各类经营主体及时报送2025年年度报告。据介绍，本次年报范围为2025年12月31日前在安徽省内完成登记注册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申报周期为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距截止日期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刘文玉：
7: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0条相关规定，未按期报送年报的市场主体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向社会公示，直接造成信用受损。同时，执法部门可依法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如果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在规定期限内也不能担任其他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 除了罚款与信用惩戒外，在年报过程中刻意弄虚作假且情节严重的相关市场主体，还会被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此后在贷款融资、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商务投资合作等关键环节都会受到严格限制，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为方便群众填报，目前开通电脑、微信两大线上填报渠道，操作简单、灵活便捷。刘文玉：
7: 大家可以选择电脑端填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入首页，点击企业信息填报，按照页面指引逐项如实填写信息即可。也可以使用手机办理，关注完美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政务服务栏目，选择掌上年报，随时随地就能完成填报。
4: 针对年报办理，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市场经营主体，年报服务全程免费，注意甄别以假借代办名义实施诈骗的行为。经营主体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与信息安全，同时填报数据必须真实有效，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刘文玉：
7: 再次提醒广大市场经营主体，年报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不要点击陌生链接，切勿相信有偿代办，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谨防上当受骗。填报信息务必真实准确，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完成年报，远离经营异常和失信风险。
3: 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2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每周1、3、5、7直飞，其中重庆至亳州8:10起飞，10:20抵达；亳州至重庆11:10起飞，13:20抵达。
4: 我省公布关于调整我省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调整后的公办高职院校学费标准，文科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300元，理工类专业每生每学年4900元，艺术类专业每生每学年7000元。同时，各校可以根据办学成本、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招生等情况，在上下浮动10%幅度内确定具体学费标准。上浮收费标准的专业限定为职业本科专业，纳入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的相关专业。新的收费标准从2026年秋季入学起执行。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三是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客观规律，具有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治愈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首先要充分尊重和顺应自然，给大自然休养生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依靠自然的力量恢复生态系统平衡。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的道理所在。同时，自然恢复的局限和极限，对人工修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留下了积极作为的广阔天地。我们要把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持之以恒推进生态建设。对于严重透支的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农田等生态系统，要严格推行禁牧、休牧、禁伐、限伐、禁渔、休渔、休耕轮作。对于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等生态退化突出问题，要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辅以必要的人工修复，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沙则沙，宜荒则荒。对于生态系统受损严重，依靠自身难以恢复的区域，则要主动采取科学的人工修复措施，加快生态系统恢复进程。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和城市群，要积极探索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深度融合的新路子，让城市更加美丽宜居。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今年1月到5月，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人从中受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导指南》。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北京市获得2026年至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5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

同比上涨 2.8%。 今年一到五月，平均我省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4%。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示展演、高端推荐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成成效，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和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学制呢是五年，计划培养361人，专科学制三年，计划培养91人。6月13号，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发布2026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安徽省纳入该学院首批招生范围，首招智能医学工程、脑机接口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本科专业。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6月17号后呢，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较强的降水。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再来关注室内新闻。2025年亳州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公布，其中2025年亳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1308元，比上年增加2785元，同比名义增长3.1%。2025年亳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52743元。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2个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的每周1、3、5、7直飞，其中重庆到亳州8点10分起飞，10点20抵达；亳州到重庆的是11点10分起飞，13点20抵达。记者从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了解到，该项目进入到冲刺建设阶段，站前广场及站前装修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本月底前呢有望完成站房所有的施工任务，今年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温馨提醒市民朋友，由于市区庄周路亳州二中段每逢雨季呢都会存在大量积水的现象，经排查检测后呢，发现该路段的北段雨水无出水口，现计划在霍乡路北泵站段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到和平路雨水泵站，需要对 G311-立新路南200米的全路段进行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是全段的封路的状态，6月19号到9月9号。在这也提醒过往的市民朋友注意绕行。国家疾控局发布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列为2类地区。提醒市民朋友们，这段时间呢天气渐热，蚊虫滋生，那传播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蚊消杀。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5号，联合国方面表示，今年以来海地帮派暴力已经造成至少23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另外发生99起绑架案件。
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将与阿曼合作，并在与相关利益方协商的基础上保障这一战略水道中船舶的安全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酒类是欧盟对美国的主要出口商品，2024年的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首相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平常的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将出现异常融化。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2: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3: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0: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4: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0: 一粒粒文明种子
2: 穿越沧海桑田，
0: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
2: 我们不忘本来，
0: 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6: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7: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8: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9: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8: 跟我们混就得胆子够大。
6: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0: 成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言简意赅，说理深刻，它跨越沧桑，包罗万象。成语的来源有哪些？成语的特质是什么？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一集《成语灿灿招文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人交流或多或少都会用到成语，在特定的语境下，有些成语甚至是不假思索就能脱口而出。可以说，成语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语言现象之一。成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锤炼和积累下来的语言精华。它凝练精美，意味深长。在口语交流中，使用成语能让我们的谈吐熠熠生辉。在文字表达中，使用成语能让我们写出来的文章隽永耐读。从内容上看， 成语包罗万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中华文明基因的见证。那么成语有怎样的来源？这些语言和智慧的结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启迪？而在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关于学习的成语又有哪些？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为您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一集《成语灿灿招文明》。
10: 我们说话总是用口头的方式来说的，很少用书面的方式。因为如果用书面的方式，我们要考虑到怎么增词着句，我们还要考虑到怎么表情达意，这样的话是很难的融合。有的人也可能做到了融合，但是他可能说的话让别人觉得文绉绉的，不接地气。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比较文化的方式，那就是成语。成语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的口头语里边是经常使用的，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我们血脉里边的基因，浸润着我们的文化，影响着我们的表达，丰富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比如说昨天我和我先生都不想做饭，因为我先生开始想让我做，我就装没听见不做，结果他做了，等到饭菜端上桌的时候，我就坐到饭菜桌上，他就说你这是不劳而获哟，要丰衣足食自己动手。我就说我这是见机行事儿呢。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们去看草原要提前买票，到时候票很紧张的，他说不去了。那我就奇怪了，说还好好的你说不去了，这不出尔反尔吗？他说你都不知道计划不如变化快呀，去不了了。这样的一种生活场景是很自然的，你不觉得它是一个书面的方式，可是它用了四个成语，一个是不劳而获，一个是丰衣足食，一个是见机行事，最后一个那就是出尔反尔。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说话的人他没有刻意，听话的人也觉得很自然。但是这种场合如果是一个他学了汉语但是还不懂成语的外国人，他就麻烦了。他听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哎，这些个话呀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懂，可是你说的出尔反尔这几个字结合起来是个什么意思，他就不懂了。这种情况它是文化的一种缺失，它要补这个文化的课。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鹿死谁手，我们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很多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呢，参加的赛手呢水平非常的高，同学们就说这个赛事好看，都是高手，就不知道鹿死谁手。这个时候一个留学生赶快来问，他说难道会有杀戮比赛吗？什么时候进行啊？在哪里呀？哎，他听懂了鹿死谁手这句表面的话，这也是汉语，可是他没有听懂鹿死谁手这个里面的文化的因素。如果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学汉语，他如果都学会了生活当中的交际的汉语，我们说他是会汉语了，可是他不一定真正的懂汉语。反过来说，如果他学会了成语，他就一定是学会了汉语。鹿死谁手这个成语的鹿，它不是我们森林当中或者是野外或者是公园那奔跑着的梅花鹿那个自然的动物，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在古代就已经沿用成为政权控制和国家的掌控者。这个成语呢是跟逐鹿中原那个鹿是一致的。那么逐鹿中原在史记里边它是这样一种技术啊，有一个人呢他告诉刘邦，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 高才及足者先得也。那么这个意思是说，秦王朝啊已经失去了控制权，天下大乱。那么这个控制权呢，各路英豪都想要重新得到它。于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得到它呢？就是那些才高的、跑得快的、动作迅捷的人就一定能够得到它。所以这个成语如果我们解它的字面意义，丢失了它的文化意义，我们就不懂了，这就变成了不懂汉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作为一个成年人，多多少少，不管你识不识字，都会成语，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是生活当中口耳相传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成语有多少？现在世界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际友人越来越多的学习中国文化，学习汉语。那么如果有一个外国人来问你成语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会怎么回答呢？如果你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成语要有一个宏观的总的了解。总体上说，它是一个很大的文化的雪球。说它是雪球，因为它是滚动的，而且越滚越大，滚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说它是文化做的，因为这个成语里边，它每一个成语都像一个雪珠，每一颗雪珠它都折射着一个故事，折射着一束思想的智慧，或者是文化的痕迹。
0: 成语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包罗万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成语的数量也很多，很多语境都可以用相对应的成语来表达。但是面对这些我们可以信手拈来的成语，我们仍然免不了会有一个疑问：成语和汉语里的一般词语是什么关系？成语和其他词汇相区别的特质是什么呢？
10: 那么这样一个成语的东西合起来，我们叫它文化的雪球，它的特质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理解。第一，高级文明的产物。这个高级文明，我们可以从历史的演进过程来看。我们现在有文字了，文字有多长的历史呢？有10000年的历史。产生了文字是一种高级文明的开始。这种高级文明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成语。比方说中国的朝代，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夏朝它的文字呢还是一种刻符的方式，很有限，把这个刻符拿来记录当时候的一些生活状况都还不够，根本就没有富余的文字用来考虑怎么样的萃取成为一个文化性的成语。那么到了商代有一些变化，商代我们也叫殷商，叫殷商是因为有个殷墟发现。这个殷墟发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了很多的甲骨文，甲骨文成批量的产生，说明这个时候的文字已经比较成熟了。成语一定要建立在成熟的文字的基础之上，但是殷商的时候成语也极其有限，因为那个时候的文字还不够多，还不能够随意的去运用，思想的智慧的总结还没有到达一个高级阶段。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先秦文明，先秦的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观。那这个时候呢，是人们利用文字来记载生活，记载生命，记载思想的光辉的一个大结晶的时代。这个时候的文字的成熟到了相当的地步，那么在这个时代的产生的成语就非常的多，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特质。第二，成语它是兼收并蓄的一种容量的表现。作为兼收并蓄，成语的容量是非常的宏大的，可以说无所不包，只要你想到哪一个方面可以吸纳进去都能做到，其他的可能不一定，成语就可以。 那么这个是从成语的来源方面来看它的特质，这种兼收并蓄的容量的来源，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就是神话传说，它是先民的一些传说流传于口头，一直到了战国的时候才能够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神话传说呢，就自然成为我们成语的一种来源。除了这个女娲补天啊，夸父逐日啊，我们啊这里要说一下开天辟地这个成语。开天辟地呢，它是从盘古开天这个神话故事吸纳过来的一个成语。先民早就有了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呢是我们的祖宗，他是一个神一般的英雄的群体，带领着人类战胜自然，开发自然，发展社会。但是这样一些神一样的领袖，他们又是从哪来的？那我们的天，我们的地，我们人是怎么来的？先民还在想这样的问题。想这样的问题呢，当时因为条件的限制，没有办法可能从物理呀、科学呀其他的方面去思考，于是人们就把这种解释的心愿寄托在一种想象当中，就有了盘古这个人物，有了盘古开天这样一个传说。那么在先民的心理里边，世界最开始是没有的，它只有一个蛋，这个蛋呢里面是黑的，是混沌的，是什么都不分的。盘古就在这个蛋里面沉睡了18000年。18000年以后，他醒了，醒来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出气也不舒服，于是呢他就伸胳膊伸腿，这样的一蹭一蹭就把这个蛋壳给蹭破了。蹭破了，他睁眼一看，哎，四周全是黑的，于是他继续拳打脚踢。在拳打脚踢的过程当中，那种混沌的东西受到震动，震动了以后，哎，就开始分层，轻的那一层叫做阳，就往上升，最后变成了天。沉的那个，重的那个就是阴，阴的东西就往下沉，往下沉呢就是地，于是就有了天地。那么盘古呢，他就在这个天地中间，他手撑着天，脚踩着地，不够高啊，他就先是蹲着想把天举起来，慢慢的站起来，站起来还不够，他这么一举就又举了18000年。在这18000年里边，他举到站着的时候呢，继续举，他每一天都可以长一丈，那个天呢也就每一天就离地高一丈，这样一共举到了90000里的那样的距离，他的人也长了90000里那么高。这个时候呢，盘古就认为可以不举了，够高了，他可以休息了。他休息的时候，睡着的时候做梦，他还在想，这个天啊还不够，天上空白的，我们应该要有太阳，要有月亮，怎么办呢？于是他就想，我的左眼睛右眼睛就可以拿来做太阳和月亮，那我要是这个手一松的话，这个天以后会不会塌下来呀？他想这个问题，就拿自己的头、自己的身躯、自己的脚和自己的左手右手变成了东南西北中五座圣山，高山，这五座圣山呢把整个的宇宙支撑起来，达成一个平衡，上面有太阳，有月亮，有温暖，有光明。有太阳月亮还不行，天上晚上应该有星星，于是他把自己的眉毛、自己的头发变成了星星，天空比较丰满了。地下怎么办？地下也要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地下要有土啊，好种东西啊，用土就把它的肌肉变成了土。你在土里面不能光是土，还要有道路，就把自己的血脉 变成了道路。道路上什么人去走呢？不能只是我一个人啊，于是还需要有人。所以男人都女人都有了，传承接代就有办法了。盘古开天这个故事非常的重要，它体现出三个方面，人们对当时候的社会，对当时候的宇宙的一种追求、向往和认识。首先，人们是有这个期待的，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向哪里走去，这个命题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而这个命题在盘古开天当中就已经体现了人类关心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来的。此外，盘古这个形象是一个神一样的正面的，能够创造社会，能够带来福利，能够欣欣向荣的那样一个英雄。那么这个盘古开天，它体现了人们对那样一种英雄的向往和赞美。第三，这个故事里边体现出人们对于事情的过程的一种完全的一种探索和研究。那么这样一个成语到了我们后来再进行改变，就变成了开天辟地。我们有的时候啊，现在都会说，哎呀，这事情从来没见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呀。那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这么说，如果你家里面的一点小事儿你这么说，你会觉得大词小用，没有关系，因为它是个夸张嘛。开天辟地这个成语呢，它就是从神话故事转过来说明非常重要的，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第一次。
0: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国人自古以来以读书为荣，以写书为志，以藏书为趣。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蕴藏的精神财富有不少都可以用于温润人心、舒缓压力，涵养和丰富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读书的成语可谓数不胜数，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闻鸡起舞等成语。

0: 鼓励着无数中国人刻苦勤学，励志成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坐拥百城等成语，诉说着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成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在书海中徜徉。那么，在这些深入人心的成语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内涵，以至于可以激励每一位中国人呢？从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关于读书的启发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二集《中华典籍数千年》。成语是高级文明的产物，它是我们的语言文字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成语不仅言简意赅、说理深刻，而且兼收并蓄、容量庞大。成语的来源很广，首先就来自于远古的神话传说。那么除了神话传说，成语还有什么样的来源呢？
1: 第二个来源是历史故事。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用历史的史书总结出来的书非常的多，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有无数的故事。这些故事里面的人，这些故事里面的事，这些人和事所折射出来的一些思想的光辉和一些经验的总结，都有可能被成语吸纳进来，形成一个成语。比方说，有两个成语是来说我们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的，一个成语叫守望相助，一个成语叫同舟共济。那么守望相助这个成语呢，它是从我们古代历史当中孟子跟当时候春秋战国时期那么多的小国家，他们都希望听那些高人来指导他们怎么治国的。那孟子的记载里面呢，滕王公派他的一个手下来跟他请教井田的问题。井田嘛，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去耕作，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确定制度，怎么样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是一个这样的。那么孟子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跟他说，如果按照这样去做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景象呢？老百姓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他们共同耕作家乡的田地，出入呢都互相结伴，不会孤单。然后如果说有盗贼怎么办呢？你告诉我，我替你望着，这个叫守望相助，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如果病了互相照顾，这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团结精神。另外一个团结精神的成语是同舟共济。同舟共济说的是两个国家的人本来互不相干，本来是互相看不起，这是出自孙子的论述。那么他说的是吴国和越国这两个国家的人，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就互相呢都不买账，觉得你不怎么样，我觉得你不怎么样。但是当吴国和越国这两个国家的人一旦坐在一条船上面，然后风浪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两个国家的人就一定会像左手和右手一样互相帮助，这叫同舟共济。同舟共济这个故事呢，是告诉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大局为重，不要考虑到小的恩怨，这是都同时表示团结精神。但是不同的团结精神有不同的小的区分。我们大家很熟悉一个史书叫《史记》，《史记》这本书了不得，它写了上下三千多年的历史的人物故事和事件，上至皇帝，下至汉代。那么这样长的一个历史时间的事情的故事，有很多的历史都变成了成语。比方我们现在经常说，你做一件事情

一个志向，有鸿鹄之志。有了这个志向，达成这个目标，可能需要你要特别的，有的时候要背水一战，不顾一切往前冲。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卧薪尝胆，你要艰苦奋斗。有的时候甚至呢，你还可能遭遇到霸王别姬，必须要痛下狠心。那么有的时候呢，你不能够指鹿为马，这样一些的成语都是历史故事把它凝练下来的。第三个来源，古代诗文，中国的文化精神产品，古代的很多的诗文是有非常高的借鉴价值的，它具有经世致用的指导作用。所以有一部分成语呢，就是从这些古代诗词里边、诗文里面直接借过来。比如说进退维谷，进退维谷的维就是是的意思，谷呢它是比喻一种低潮，也就是困难。那这个成语说表示一种境况，这个境况呢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重重的困难。进退维谷呢，它是从诗经大雅里边来的。这个诗经大雅里面是这样说的，仁义有言，进退维谷。仁义有言不是重要的，就是说有人说仁义有言，就有的人是说进退维谷，人会有这样一种状态。另外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成语是吐故纳新。吐故纳新呢，它也是个现成的话，从古代的诗文里面来的，这是庄子说的话。庄子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成语现在这个意思是不太一样的。他说的是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并不想改变世界，对社会上的那些事情不太想去干涉，不太想去进入，他是田园派。然后他们干什么呢？游游山玩玩水，伸伸胳膊踢踢腿，而且呢对着山间的新鲜的空气呢做那种呼吸的动作，这个里面就叫吐故纳新。所以吐故纳新呢，就是讲一呼一吸是呼吸的动作，这种生理上的这件活动后来被演化为现在我们的成语。这个吐故纳新的成语的意思就是善于阳气，旧的不好的过时的没用的东西，善于吸取新的鲜活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叫吐故纳新，是我们的一种生活应该有的方式。这个成语就是古代诗文里面来的。还有一个成语是李商隐的诗把它直接截过来的。李商隐他写了一个无题诗，里面有这样两句话，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么下一句的心有灵犀，灵犀，犀是犀牛，为什么把犀牛叫灵犀呢？因为犀牛的那个两个角啊，里面有一些白的那种纹路是一直通着的，连着的。所以用这种心有灵犀的方式来表示两个恋爱的人一见到呢就互相倾慕，不用多说。后来这个成语又从爱情更加深化开去，只要是我们志同道合，你不用多说，说一句话我就知道啊，这两个人心有灵犀，想到一块儿啊，什么事情都很合拍。第四个来源是口头俗语。成语听起来很文雅，但是文雅的成语呢也可以是我们口头当中吸收过去的。口头当中的成语有可能是说话的时候自然吸进去了，它有着总结经验的作用。比如沧海桑田，它也是一个口头话，这个是在《神仙传》里边一个麻姑她说的话。她说那个海呀已经三遍三天了，多次啊大改变。麻姑自说云，揭示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
那东海啊，它已经。

0: 并多次看到它翻天覆地的变化，三维桑田，所以这个变成了我们沧海桑田这样一个成语，说明变化非常的巨大。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书非常的熟悉，背诵的非常的流利，我们就会说成语啊，滚瓜烂熟，他背的滚瓜烂熟。滚瓜烂熟呢，它是《儒林外史》里边一个现成的话，《儒林外史》是个白话小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说话的口语。然后诗歌里边有的时候也会有口语性质的诗，这个乐府诗啊，它就有白话的，有口语的特色。那我们说的《瓜田李下》，它就是乐府诗里边的，它要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应该要学会避嫌，因为你在瓜田李下，是不是啊？这个跟瓜呀，跟李呀，会不会有那种利益的牵隔？
1: 成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来源广泛，举凡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古代诗词、口头俗语等，都是成语的取材范围。可以说，每一条成语都是文化海洋里的一朵浪花，后浪赶前浪，层层叠叠，反映着生活的千姿百态。那么成语和汉语里的一般词语相比，它还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0: 第三个特质是完整叙事的载体。我们前面说过鹿死谁手，你不能理解为那个梅花鹿谁把它杀了，不能这样理解，就是因为它是成语，这个成语呢是有一个叙事的意义，我们去理解它，要整体的理解成语，就是叙事整体的一个载体。汉语的成语是锤炼了很多很多的经典的故事凝结成的，变成了一个现成的话。这个现成的话虽然说它有来源，可是你知道它的来源，你还得知道它怎么引申出来的。我们这里说两个，比如说愚公移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了，大家对这个故事非常的清楚，而且现在呢也有很多关于愚公移山这个成语的讨论。愚公移山它是在战国的时候列子汤问里边的一个故事，说的是愚公他一出门就会碰到太行王武两座大山，非常不方便，于是呢他召开了家庭会议，想要把这两座山挖掉，以后我们出行方便。这个时候他隔壁呢有一个叫智叟的老人就笑话他，你这样做啊，根本就不可能啊，做不到的呀，为什么你有生之年你都挖不平，你怎么可能做到呢？可是愚公回答他，我挖不了，挖不完，还有我的儿子呀，儿子挖不完还有孙子呀，所以叫做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可见愚公的决心有多大，这样一个故事直接就叫愚公移山。但是这个成语的叙事意义并不在愚公，而在于移山，所以愚公移山他取的利益不会在愚公是不是愚，而会在移山的这个精神，坚持实干，这也是我们现在的一种奋斗精神的一个提倡。另外一个成语叫出尔反尔，出尔反尔这个成语也是一个叙事意义，要整体理解，很多成语都是这样，你如果把它的细节意义拿出来你就可能理解错了。那出尔反尔这样一个成语呢，本来是没有矛盾的，它是在孟子的《梁惠王下》里边所说到的，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那这里面是说什么呢？他说的是周国和鲁国开战，然后周国的国君很不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周国的那些官吏奋勇去打仗，牺牲很多，可是老百姓啊不会去拼命的去救助他们，所以周国打败了。周国的国君就说了，我要拿这些老百姓怎么办啊，这老百姓怎么这样啊。孟子就跟他说，国家在灾荒的时候，百姓民不聊生， 可是这些官吏呢，并不把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报告给你。你的国库里边很多的粮食，很多的财富，可是百姓呢得不到救助。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官吏其实他是不关心百姓的，甚至他是残害百姓的人。那你怎么能够指望残害我的人我还去拼命的救你呢？你用什么办法对别人，别人就会用什么办法来回报你。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你也不用去怪罪老百姓了。老百姓你要给他施仁政，施了仁政呢，他自然会跟你亲近，那么你有危难的时候他就会奋不顾身。这个出尔反尔的成语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出和反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不矛盾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成语的预示意义呢，跟这个原来的细节意义不一致。他说的是相反的，相矛盾的，那就是你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今天这么说你明天那么说，这个叫出尔反尔。所以这个成语里边它的预示意义变成了跟原文相反，它是跟词语的变化是有关系的。第四个特征，成语是和谐典雅的韵致，它是一种韵致的代表。你看成语呢，一般是四个音节构成的，四个字，四个音节，四个音节读起来非常的上口，节奏感很均匀，语调很平稳，有一种协和的美感。你读的时候呢，你觉得它是一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那种音调。有的时候成语可能不止四个字，但是我们只要能够压缩的我们都尽量的压成四个字。我们前面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一点通我们不要了，我们就说心有灵犀。所以以四个字为主流的成语，它跟其他的那些现成的话不一样。汉语的现成话除了成语以外，还有歇后语，还有惯用语，还有谚语，这些东西都现成了，你拿去用就是了。但是成语的四个音节就有那种和谐的美感，惯用语比如说放空炮，比如说打秋风，放空炮打秋风三个字，这是惯用语的一个特点。那惯用语特点三个字只有一个节奏，谈不上那种音节的那种和谐搭配。那我们的谚语，天上勾勾云，地下雨淋淋，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这都是谚语啊。这样的谚语呢，生活经验的总结，它是一种白话，是一种句子，是一种散体的方式。我们的歇后语，孔夫子搬家，进士书，那么这种歇后语它也不是那种音节匀称的一种语音单位，没有那种韵致。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四个字的成语它是怎么样的形成韵致的。前面我们说到同舟共济，这个成语四个字啊，非常的完美的结构，同舟共济，两两一拍变成两个节奏，四个音节，所以受到节奏的制约，节奏美感才能出来。所以成语呢，作为一种活在我们现在生活口头上的一种文化，它已经浸透在我们的骨子里，成为我们在生活交流表达当中对于文明需求的一种素养。今天我们对成语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后面我们会分别说到成语在各个方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思想光华和文化的积淀。谢谢。
1: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中国人自古以来以读书为荣，以写书为志，以藏书为趣。中华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蕴藏的精神财富有不少都可以用于温润人心，舒缓压力，涵养和丰富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在我们琳琅满目的成语宝库中，关于读书的成语可谓数不胜数。悬梁刺股，凿壁偷光， 闻鸡起舞等成语，鼓励着无数中国人刻苦勤学，励志成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坐拥百城等成语，诉说着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文化底蕴和文化自信。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的成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在书海中徜徉。那么在这些深入人心的成语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内涵，以至于可以激励每一位中国人呢？从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关于读书的启发呢？湖南大学彭兰玉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成语学习篇第二集，中华典籍数千年。曾子是孔子的学生，这一天曾子家里传出了猪的叫声。
2: 哎，你还真要杀猪啊？
3: 啊，夫人回来了，你不是答应孩子要杀猪给他吃吗？
2: 哎呀，子细言耳，刚才我要上街，他非得缠着我，我说要是不闹回来杀猪给他吃，我这是哄孩子呢，你咋就当真了呢？
3: 孩子尚小，焉能细言，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跟父母学的，今天我们骗了他，将来他就会去骗别人。再说了，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以后他还会听你的话吗？诚实做人，言而有信，这才是最重要的。
2: 这说的对。
4: 嗯，有肉吃了。
1: 守信诚实，中华美德。
5: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开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靠山王杨凌一心要灭掉南陈，他亲自带领强兵勇将攻打马明关。马明关总镇陈元帅听军卒报告，周围的城池均已沦陷，自己在孤军作战，这座城肯定保不住了。又怕城池失守，将士军卒和百姓被杀，故此嘱咐大家，我战死之后，你们扯白旗投降。所以单人独骑来到城外，干嘛来？拼命来了。程泽臣一个人来交战，倒把老杨林吓了一跳，心想，耶，这主真可以呀、我在万马军中有斩将夺旗之勇，杀敌将如探囊取物，没成想他一个人赶来迎战。想的这暗自点头，哼，好样的，

0: 可惜呀、啊，这姓程的保了个昏君呢、啊。如果保明主，这可是盖世豪杰。想着这，用囚龙棒一指，呔！对面来者可是长春关总镇程则臣吗？正是你家总镇爷，你可是杨林？不错，过来一战，甭废话。杨林闻听，哈哈一笑：“程则臣呐、啊，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罐子盒子也应该有个耳朵呀！你该听说过杨林的名字。眼下马明官、寿春官已破文，念你是忠臣，不忍将你打死，劝你走双枪将丁彦平的道路，献官投降。”想你保那陈后主荒淫无度，天下人离心离德，保他何意？呸！杨林，住嘴！虽然陈后主失了德性，然而我失君禄，报君恩，纵然死在你的囚笼棒下，也死而无怨。不必多言，快撒马一战！说罢，举起大斧子。催马来到切近，奔着杨林刷劈了下来。那杨林微裹离手灯，举右手棒往外一挂，咯噔，把大斧子挂开，右手棒奔程元帅顶梁砸下来。程则臣见状，急忙举斧的招架，二马巴拉一撮灯，杨林换当转腰，右手棒向程则臣的后脑砸起来。杨林这手来得快，来得猛啊，使程则臣想举斧子迎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咔嚓一声，把程则臣打个马死人亡，连人带马扑通倒在了疆场。长春关守将一看总镇爷被人打死了，立刻有人去衙门给夫人报信。夫人莫氏听了丈夫的凶信，哭得死去活来，要上吊自尽。有人劝夫人呐、啊，千万别想不开呀、啊！您死了不要紧，公子可怎么活呀？这可是老程家千顷地一棵苗啊！再说您若死了，我们总镇爷的仇可就没有人报了。夫人莫氏听了这番话，擦干了眼泪，含悲忍痛，收些金银细软之物，领着儿子一郎偷偷的逃出了关城，趁乱走的。上哪去啊？回娘家山东东昌府东阿县。所以两个人就在这落脚了。逃到这里之后，无亲无故在斑鸠镇上找到一所房子，一拉六北房三间，他们母子二人搬进去住，在斑鸠镇定居了。再说靠山王杨林打死程则臣，攻破长春关，但是南陈还没灭亡呢。当时啊，还有大将罗毅啊，罗毅在砀山洼一战大破隋军以后，带领十万精兵直捣河北，一直杀到北平府，占据了幽燕九郡。隋文帝二发南陈，派人挡住罗毅，不让他南下，一面又派靠山王杨林向南冲杀。南陈因为没有罗毅这员猛将，才被杨林连破三关，国破人亡。后来呀、啊，秦旭拔剑自刎，陈后主也就是陈叔宝被俘，金陵被攻破，南陈宣告灭亡。你别看南陈灭亡，罗毅为给岳父秦旭报仇，率兵攻打长安，第一次打到石门镇，第二次打到太原府，第三次只打到潼关东北的霍州城。 杨坚实在没办法了，打不过呀，怎么办呢？只好命颍州王杨义臣和昌平王邱瑞、双枪将丁彦平几位南陈降将出头，干嘛呀？与罗毅讲和，许给罗毅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生杀自主，王位世袭。罗毅一看，南陈已经灭亡了，我还给谁报仇啊？给我这么大面子，算了吧。这才休兵罢战，领兵回到北平府。至此，天下才稍见太平。咱们回头再说程则臣的夫人莫氏，带领程一郎，也就是阿丑，当年只有7岁，来到了斑鸠镇，可就苦了。因为莫氏夫人离家长久，家中亲人已经亡故，没有亲人了，只好在众乡亲的帮助下开门立灶，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过着日子。当时程咬金只有7岁，不能养家糊口，只有凭着逃出长春关时所带有限的细软变卖维持生计。这等于啊，坐吃山空。一晃过了1年，程咬金到了8岁了，老太太把程咬金送到私塾，托付个好老师教他念书识字。哪知头天上学，老师教他念百家姓，程咬金不好好念，老师气得打他一板子，他一闪躲过老师这一板，他当给老师一脚，把老师踹趴下。老师气得啊半天说不出话了，最后说，你走，我不教你了，把他送回来了。莫氏一看着急了，就问先生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我送回来了？先生说，我打他一板没打着，他踹我一脚，我没法教他。哦，那我回头好好管他，再给您送去。行了，别，你别送来了，我教不了。先生走后，程夫人问程咬金，你怎么不好好念书呢？程咬金说，娘啊，你别教我念书了，我念书就脑袋疼。他妈生气了，教你念书你不念，长大了两眼漆黑呀，这可怎么办呢？可是又想，丈夫阵亡了，孤儿寡母的，娇惯孩子一点儿也是有的，不念就不念吧，长大就好了。谁知道啊，一年小二年大，程咬金就是不好好念书。哎，不好念书不是吗？好打架，仨一群俩一会儿的打架惹事儿，家里倒是不闷得慌，天天有人来告妈妈说，瞧你们家阿丑啊，当妈的还得出去安抚人家，得啦，瞧我的，回头我打他。莫氏认为等孩子大了就好，哪知道越大呀，他打架打得越凶。为什么呢？他比别的孩子都高一头，炸一倍，力气大，比他大好几岁的孩子一伸手都打不过他，呵，惹得人家天天登门告状。哎，程咬金有个好处，别看他也好打架，可非常孝顺，老娘说什么他从不顶嘴，可有一样，出门就把娘的嘱咐忘了。等到长了17、18岁了，嚯，个子也高了，模样更吓人了，身高过丈，虎背熊腰，头如麦斗，面如蓝靛，大脖子头，扫帚眉，两个眼珠子耷拉眶外，一脑袋红头发，怪吓人的。咱这部书啊，有三个蓝靛脸，一个是程咬金，再就是小林官善通善雄信，还有一位愣英雄齐彪齐国远。程咬金往那一站，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你说他在疆场打仗可以了，要在家里闲着没事打架，谁不怕他？程咬金还有一个好处，是犯蒙人的、骗人的， 要叫他碰上，他得把这人打个半死。谁要困难了，他只要有了钱，转脸就给人，很仗义。所以当地的坏人都骂程咬金，那些穷人老实人还说程咬金是好，管他叫程爷。单说咬金二岁那年，由于多年的坐吃山空，家境已经相当贫寒，母子二人生活十分困难，又加上咬金天生的饭量太大，只出不入，生活没了着落。程咬金又不会干啥，自幼游手好闲，不会做买卖，整天东走西逛，惹是生非，大家给他送了外号老虎，叫程老虎，人们又怕他又爱他。单说有一天，程咬金逛荡一上午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就来到一个卖切糕的店铺里。进了店铺，一不问价，二不打招呼，直奔切糕。来到切近，是伸手就抓。掌柜的一看，哎，怎么着？放抢啊！我说伙计们，程老虎抢来了，抄家伙呀！就这一嗓子，店里的伙计拎着家伙呼啦就围上。程咬金一看，哎，干嘛？你要打人呐？啊？哎呵，来不少啊，还多人，都上来。你爷爷要皱个眉头不算英雄。大家一听啊，呸，你什么英雄啊？啊，整天东游西逛不干正事儿，连狗熊都不如。是啊，你敢成英雄，简直不知道脸卖多少钱一斤。哎，小子，你快说多少钱一斤。哎，这脸皮卖给你也好当切糕钱呀。这小子骂人，打他！众人抡起手中棍棒，冲程咬金打下来。说起来，程咬金是饿极了，饭量大，半天没吃饭，所以上去抓切糕。可是有人打他，他不干呢。小子们，你大爷身上正痒痒呢，打吧！就在这阵儿，一个火气，呜！手中的棍子奔他劈头砸起来。再看程咬金，一不闪二不躲，左手一躺，顺手捧把棍子抓住，右手照那伙计呜啪就一巴掌。这一巴掌还没使劲儿，打的这伙计来个倒栽葱，扑通一声趴在地下。打死人喽！掌柜的一看急了，举起拳头呜奔程咬金打了起来。咬金伸手捧把手腕子给抓住了，一抬腿呜就是一脚。掌柜的急忙往旁边闪，没闪利索，汤的一脚踹在大胯上，扑通趴在地下，再也爬不起来了。那些伙计往上一围呀，再看程咬金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一会儿趴下六个，那边还有俩哼哼呢。嘿嘿，怎么样，打不过吧？好小子，你敢大闹我们切糕铺，打我们，找你妈告状去。别，我不打了不行吗？咬金一听要找他妈告状去，可把他吓坏了。他噌的一声窜出切糕铺就跑了。卖切糕的掌柜的挨了打不肯罢休，直奔咬金家向莫氏老夫人告状。老太太免不了一番赔情啊。到了晚上，程咬金才回到家里，见他老娘面沉似水，心里着慌，硬着头皮问娘啊，您是怎么了？老太太说，丑啊，你给我跪下。程咬金哪敢违抗母命，扑通跪那块，挺大个子跪在那儿。老太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起来，连哭带数落呀。阿丑哦，你不给我省心呐、你爹在长春关被打死之后，娘千里迢迢带你逃回家乡，教你念书你不念，字儿字儿不写，活活不干，就知道在外边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照这样下去，你叫娘怎么活呀？ 我非死在您面前不可哟。娘啊，您别哭了，您哭我心里难受，我改还不行吗？你嘴说改，出了门就不是你了。你看咱家四壁空空，花的精光，要这样娘非饿死不可呀。娘啊，我错了，我改。那我学干活还不行吗？你能干什么？我不惹祸了，娘叫干啥我干啥。丑啊，你要是真能改了，娘还有个盼头，不然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娘你别死，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呢？我听话，那你说叫我干啥？老太太一看这么大个子了，也哭了。你有把力气，靠力气吃饭也够咱娘俩活的。明儿个在咱俩前儿给你说门亲事，娘死也放心了。娘啊，你别说远的，还说近的吧。我刚我有一身力气，可不知道干什么呢。孩子，天下饿不死瞎眼的麻雀，你没看人家干啥吗？我前天看你好多推盐的，推盐的在上坡的时候推不动，要找些人呢帮着拉坡，你不会干这个吗？程咬金一听，一拍脑袋，
1: 对呀。娘啊，我也去拉坡去。做点短工挣钱儿，好养活娘。
0: 哎，孩子，要这样啊，娘可就省心了。一夜无书，次日天光放亮，程夫人叫醒咬金，丑啊，快起来，娘已经把饭给你做好了，吃了饭去拉坡去吧。程咬金急忙起床，吃了饭，出了家门，来到推盐人必经的土坡下等候。过了一会儿，只见个中年汉子推着一车盐来到坡下。程咬金走上前问道，这位大哥，你雇拉坡的吗？那个汉子看了看程咬金，我正要找个拉坡的呢。你能干吗？
1: 我行。这位大哥，今天这个坡我给您拉了。
0: 好啊。那个人从车上拿一根绳子拴在车的前边，又套着个扣递给了程咬金。兄弟，拿着咱们走吧。程咬金看看那个汉子，大哥，
1: 这是干什么呢？
0: 哎，兄弟，感情你全不懂啊。
1: 咬金说，我怎么不懂啊？
0: 哎，拉坡是我在后边推，你在前边拉，你给我拉到坡顶，我给你钱。现在你不接绳子拉车，这银子我能给你吗？
1: 大哥，你绕住了。
0: 啊，我怎么绕住了？
1: 人家拉坡是一个人推一个人拉，嘿嘿，我这拉坡的
0: 你甭推了，我一个人拉就行了。啊，你一个人拉？这车盐可是500多斤呢，就这么陡的坡，你一个人能推得动拉得动吗？
1: 大哥，那你就瞧好吧。
0: 说着程咬金走过来，架起车把，推着车子滋扭扭滋扭扭向坡上推去。那个人一看大吃一惊啊，往日推着500斤盐来到了坡下，一个人推一个人往上拉都挺费劲儿，今天这个大个子一个人推的倒显得挺轻快。嘿，真有力气啊，明儿个还得雇他。等咬金推着盐车来到坡顶，那汉子还没走道了。等他气喘吁吁的赶到了坡顶，程咬金早在坡顶上歇了半天了。嘿，兄弟，我服了，您真是好力气，明天呢还给我推吧。
1: 哎，好好。
0: 那个人给咬金5钱银子，随后推着盐车下坡走了。程咬金第一次自己挣钱花呀，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到肉铺称了斤肉，兴冲冲回到家里，见着他娘如此这般一说，老太太乐得眼泪都下来了。阿丑啊， 这就对了，这才是正经差事，比去打架强多了。
1: 娘，我听你的。
0: 第二天，程咬金又来到坡下，帮助那个人把盐车推到了坡顶。他问
2: 大哥，你这一车有多重啊？
0: 哎，500斤。
2: 嘿，太少了，不过我推的。
0: 明儿个你装他1000斤吧。啊啊，你推得了吗？
2: 嘿嘿，告诉你，就是1500斤，我照样推着走。
0: 好，那汉子虽然吃惊，心里高兴。第三天果然装了1000斤，程咬金毫不费力地推到坡顶。过了一天，又装了1500斤，程咬金还是没费多大劲儿，推过去了。那些推盐的都眼红啊，心想：嘿，张三有个好帮手，我怎么没有的？没别的，撬行。这一天，咬金推完盐回到家中，刚坐下，有人来找他：哎，兄弟啊，你给张三推盐多钱呢？
1: 一天给5000银子。
0: 太少了，张三小气，明天我给你6000。程咬金转过天来辞退了张三，给李四推。转过天来，王五又来撬行。程咬金这钱越挣越多，日子越过越好，老太太越来越高兴，手头也有了几许。可是程咬金犯众怒了，大伙儿一想，钱叫他挣了，我们怎么能插圈网套把他弄进去，叫他别吃这碗饭。
3: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5: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6: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3: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7: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3: 一粒粒文明种子，
5: 穿越沧海桑田，
3: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8: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0: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9: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8: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11: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还有3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2: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3: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1: 爸爸，
3: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1: 太好了，
4: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界。
6: 程咬金在母亲的教诲下是浪子回头，改变了游手好闲的恶习，再也不去打架斗殴，每天呢给卖盐的拉坡推车，靠出力气挣钱养活母亲，日子逐渐好起来。就这样，他最后一天都能挣到1两银子，干了半年，这日子越来越好，老太太越来越高兴。老太太也琢磨，当初程咬金到处打架惹祸，也是我呀教育的不好，老合计孤儿寡母不容易，教就教点吧。哪知道他到监狱去3天2头，跟吃家常饭一样，这回可有了盼头了。程咬金过去是没人教育，突然他明白过来了。这天晚上他跟他妈说，娘啊，我推了这么些日子盐，光给人家干了，挣得太少，现在咱手里有钱了，咱干脆自己干，我自己推盐卖好不好？
12: 哎呀，好啊，可是你会吗？
6: 会呀，我知道盐摊怎么装盐，只要弄辆车就行。
12: 哎，好。
6: 就这样，他母亲给拿钱，他打造了一辆小车，这车挺结实，买的麻袋、绳子、扁的篓子，小车打得挺结实，连车盼子全是新的。他推着车到盐摊去装盐，从这天起，程咬金不给人打工了，自己当起贩盐的小老板儿。那些贩盐的看着生气呀，哎呀，我说老程啊，嘿嘿嘿，一套心呐。程咬金也不理他，他装了一小车子盐，足足有1000斤呐，滋溜溜滋溜溜推到家里，哗啦倒在空屋子里。第二天又上盐摊装盐去了，滋溜溜滋溜溜又退回去了，倒在空屋里，一晃就半个多月，屋里的盐装的都装不下了。老太说，阿丑哎，你怎么光往回推盐不卖呀？
13: 娘，您不懂，我上半月推盐，下半月净出去卖盐，这样不耽误功夫。
12: 好啊，我儿子还懂得做生意呢。
6: 又过了几天，老太说，阿丑啊，咱家的盐可盛不下了，你出去卖吧。
13: 哎，
6: 程咬金打点好了新篓子、新绳子、新支架，老太太又给他做了一条紫花布的钱口袋。程咬金把盐装个溜满呢，挑起2篓盐出去卖。程咬金卖盐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卖盐把盐装半篓，上边用麻袋片盖着，为什么呢？卖私盐犯法，得藏着点。
12: 程咬金不知道啊，他上边什么也不盖，别人一瞧，嚯，这是干什么呢？卖私盐还有大厂门的。
6: 程咬金不明白卖私盐犯法呀，尤其是卖私盐也有规矩，别看那会儿啊不发营业执照，不划地盘，但是这些人都有口头契约，大家一块商量，哎，东庄3个村子是我卖，西庄是你卖，那3个庄你卖啊，谁也不许破坏这个规矩，如果要是破坏了，那就要打架，官府要抓住呢，那要判刑罚款。程咬金不懂，他不管是哪儿啊，忽闪忽闪挑着挑子来到村里，把挑子一放，吧嗒支架一支，一窝耳朵吆喝上了，哎，真正漏税的私盐呐，快来买呀。
12: 啊，漏税私盐还喊呢？
13: 哎，本来就是嘛，不亏心，没上过税，便宜。
6: 这一喊，村里人呼噜呼噜都出来了。婶子大娘，有人问，哎，
12: 大个子，你这盐多少钱一碗呢？
14: 多少钱？那你买多少？
12: 给我一个大钱的。程咬金接过钱，放在钱口袋里。魏从咬盐先问：
14: 这位大姐，别人卖盐一个大子儿给多少？
12: 给一平碗。
14: 嘿嘿，那瞧我的。
12: 他咬了个杠尖溜的一碗盐，哗啦倒在这位大姐的盆里。哟，你怎么给这么多呀？
14: 您别忙，我今天是头天开张，刚才那一碗是您那一个大钱应得的，咱们买一送一，再饶一碗。
12: 说着哗啦又倒了满满一碗盐。这个说：哎，快给我来一个大钱的。
14: 那个说：哎，给我来个大钱的。别忙别忙，
12: 诸位请挨个排号啊，我家里有的是呢，有的是盐。这一会儿啊，这挑的盐全卖光了，有那买不着的跟买着的就吵起来了。
15: 看看我排在前面，你上前面去了，你买着了我没有了。
12: 程咬金说：别打架别打架，你等会儿我还来。说完挑着挑子噔噔噔噔噔跑回家去。到家之后把钱口袋哗啦来个底儿朝天倒在了床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多好啊，好儿子真孝顺，别累着。
14: 娘，没事儿，你等着我，我再卖去。
12: 拿着空钱口袋又挑了两篓子盐，嘎吱嘎吱嘎吱挑到了村子里，转眼又卖光了。这么一卖，没有三天功夫，家里盐全卖完了。他又到盐摊上推盐，上半月推，下半月挑出去卖。他这么一来可把卖盐的都得罪了。是啊，他的盐比别人卖的便宜呀，把这些卖盐的气得鼓鼓的，要和他打架没他力气大，打不过他。要是为争私盐道打官司吧，这卖私盐本来就犯法，谁敢到当官的去告啊？就有人出了个坏主意。这一天，程咬金挑着盐挑子来到村里卖盐，迎面走了一个人，笑嘻嘻的冲着程咬金一抱拳：哟，程爷，您发财了
14: 啊！托福托福。哎，你贵姓啊？
12: 嗨，我姓孙呐，咱们不是在盐摊上常见吗？
14: 哎，对，孙掌柜的，我还帮你推坡来的。
12: 是啊，您呐可真是英雄，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嘿嘿嘿，就出来您这么一位啊。哎，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左近36个村的盐道都叫您给包了，别人卖盐得捂着盖着躲着官差，你卖盐大敞门，官人得躲着您，您可真是英雄。
14: 嗨，什么英雄狗熊的，我不过挣俩钱养活我妈。

0: 你是真有胆子还是假有胆子？
1: 怎么讲啊？要是真有胆子，哎，程爷，
0: 你挑一挑这私盐到东阿县衙门口吆喝一嗓子，真正漏税的私盐呢，我们大伙佩服您。
1: 程咬金想，他这是阴我呢。嗯，那么我要敢去呢？
0: 孙掌柜的说，你要走一趟回来，凡是咱们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卖盐的我都请来，算您是盐行的头。
1: 好了，程咬金说，我去卖一趟，我走了。说完挑起挑子，嘎吱嘎吱嘎吱，干嘛？直奔东阿县。孙掌柜的想，程老虎是让我僵住了，等走远了他许拐弯躲起来，我呀在后边跟着他。他眼看着程咬金真的奔东阿县县衙，姓孙的也有点害怕，心想，我冒坏非把他送进去不可呀。没事，程咬金呐，胆子大，不怕挨打，我看他怎么折腾，他要找俩人在这看热闹。程咬金呢，为什么到县衙来呢？他知道不到卖私盐犯法？知道。那么为什么来呢？他不傻，他什么心思呢？他想，你们瞧我吃这碗饭生气，故意阴我，我要不敢去，以后就没我这一号了，我去回来再说，回来你们要不请客，看我怎么揍你。他有他的理儿。他挑着私盐来到东阿县衙门口，县衙门口有四个把门的差人，一瞧卖私盐的挑着挑子来到衙门口，心想，哎，这小子是不是吃多了良药怎么着，到咱们衙门口卖私盐来了。旁边那个说，嗯，可能这人有点毛病，算了，闭闭眼睛让他过去得了，把他带进衙门去。咱们新换的这位官，不说他卖私盐，倒得说咱们跟卖私盐的要什么来着，闭闭眼让他过去算了，卖盐不容易。谁也没想到程咬金是故意来的，他到衙门对面影壁底下把挑子一横放在地下，把指甲一支捂着耳朵吆喝开了，喂，真正漏税的私盐呐。差人一听，嘿，我说大哥你听，他吆喝卖真正漏税的私盐，大哥我这肚都气爆了。两个人忍不住走了过来，哎，我说大个子，你怎么上这儿卖私盐来了？程咬金说，怎么，哪儿不许卖呀？我知道你们太爷爱吃盐，我才来卖的。好好好，那你等着啊，我们回禀我们太爷去，哎，我们太爷给你兜包圆，你可等着啊。 好，我等着，你快点出来啊，别当我做买卖。
0: 这个差人噔噔噔噔噔跑进书房，跪下给县太爷磕头，回禀太爷，门口有个卖私盐的。县官闻听一皱眉，哎，算了算了，别说了，我不是说过吗，什么偷鸡笼扒烟袋卖私盐的我这儿都不管吗，你们有能耐办点杀了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哎，太爷您不知道这卖私盐的多么狂啊，不信您听听，还吆喝呢。这是程咬金在门口正喊呐，真正漏税私盐呐。这个县官也听见了呀，当时这县官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好个胆大刁民呐，这是跟我叫号呢，把他带进来。
1: 是，
0: 这个当差的出来来到程咬金近前，哎，卖私盐的，嘿嘿，你可真是来着了，我们太爷包圆了。
1: 哦，是吗？那就给你们太爷送去吧。
0: 说着挑起挑子跟着进了县衙，来到二道门，他问，把盐放在哪儿啊？这个当差说，就放在这儿得了。这个当差的趁着程咬金放挑子时候一哈腰，他后边哗楞一抖锁链，往程咬金的脖子上一套，嘎巴一声卡上了锁，刷一抖锁链头甩

0: 到了前边，抄近一看，哎，你们怎么不讲理啊？买盐还要锁人呢？啊，是是是，我们不讲理，哎，锁的就是卖盐的。走吧，他们把程咬金拉到班房，你等着啊。然后到里边回禀老爷，县太爷说升堂，当当当，点一响，老爷升堂，三班衙役两厢站立，喊着威武。县太爷啪一拍惊堂木，来呀，给我带范思言的。扎，一会儿有人把程咬金带上，跪跪跪跪去。程咬金呢还不知道怎么事儿，哎，你们这地方真不讲理，欺负人呢，买我的盐还让我跪下。县官气坏了，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程咬金呢。你卖的是私盐吗？啊，太爷不归心，我卖的真正是漏税私盐，没上过税。你知道卖私盐犯法吗？不知道，要知道，我还上你这来吗？都，胆大刁民呐、啊！你给我拉下去，给我打！程咬金被拉到堂下，看看周围的人，我诸位哥们儿，干嘛打我呀？啊，趴下！嘿嘿嘿，我肉皮直痒痒，求诸位辛苦点啊，使点劲儿，别废话，你趴下吧。程咬金往地下一趴，两腿一伸，两手往上一抱，脑袋歪着枕在手上。大伙一看，嘿，这小子挨过打，架势真好啊。当差的上去给他吞下中衣儿，掖好了，把衣服往上掖了掖。县官啊，从铅桶里抓出四根铅，吧嗒摔下来，一根签子十板，这是打40板。掌刑的是灶班，举起了板子，啪啪啪，打了10几下。哎，没听见老程嚷嚷，就听着，大家一看，也很，挨打的睡了。哎，太爷，他睡着了，啊，把他叫醒。哎，是。灶班推着程咬金，哎，醒醒醒醒吧！哎呀！程咬金睁开眼睛看了看，诸位，谁叫醒我呀？县官说：“我让叫醒你的。”哎呀，你耽误事儿啊！我正梦见娶媳妇儿，你们把我叫醒了，你看这该多耽误事儿啊！把县官气坏了，你们给我使劲打！灶班的板子啪啪啪。打的这差人呢，手腕都酸了。再听啊，呼呼，程咬金又睡了。
1: 老爷，他又睡着了，把他叫醒。
0: 灶班推醒程咬金，程咬金一动不动，呼哧呼哧睡这个香啊。那位说，真的睡着了，打的不疼吗？哪有那事儿，打的皮开肉绽，疼是疼啊。程咬金能扛刑，他是故意装着玩呢，这是一种反抗。这东阿县知县是新换的，壮灶快三班衙役也是新换的，没人认识程咬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人物。就在这阵儿，衙门里一个头走过来了，我瞧瞧，我瞧瞧，哎，诸位别打了，此人身带板花啊，打中了。刚给他解痒痒，打轻了跟没打一样，大半是久打官司的，身带板花就是挨打过。是啊，别看说书的没戏说呀，程咬金呢，这20多年呢，他是经常被人家抓到监牢蹲几天再放出来，放出来惹祸再进去，都习以为常，是经常挨打。老一想，好啊，碰上蒸不熟煮不烂这么一块滚刀筋，我治不了他，我的知县就甭做了。又一想，上大刑给他上夹棍，不行，卖私盐没犯那么大的王法。有了，来，把程咬金掐尖入狱。 衙门上前把程咬金捞起来，行行呗，够了够了。程咬金一伸胳膊打了哈哧，你们不打了，得了得了，别来这套了，你的事完了，走吧走走吧。大家把他推到监狱。来到了监狱，狱里牢头没换人呐，一瞧是程咬金，赶紧过来，哟，程爷，是您呐，哎呀，请坐请坐，您喝茶，我这是刚沏上的。嗯，好说好说，别客气。程爷，你怎么老不上我们这儿来了？嗨，我做买卖。好啊，做买卖比打架斗殴可强多了。程爷，您做什么买卖？卖私盐啊啊，嘿嘿，这买卖不怎么地。哎，我说李头，哎，咱俩可不错。那位说李头怎么认识程咬金呢？李头啊，真怕程咬金。程咬金进来好几回了，这监狱的牢头还有好人呢，吃犯人打犯人呢，欺负犯人。这李头也想欺负程咬金，被程咬金吓唬怕了，他刚一伸手，程咬金一腿就把他给踢到一边去了，告诉，哎，李头，我知道你们家住在斑鸠镇哪个门，我没多大罪，压个三天五天，我出去，我到你们家堵门去，小子，你要能扛住我，黑白天在你们家门口一坐，就算你有骨头，谁不害怕呀？家里有七人老小的，所以这李头服了，见面净说好的。程咬金一想，我又回来了，没别的，人家别的犯人有送吃的，有送喝的，我没人呢，吃谁呀？吃犯人。哎，李头，你们今天这里收了多少股啊？哎，收了30多股，就是30多个，把他们叫过来，我问问他们犯什么罪啊。啊，程爷，你要问案，那当然了，县太爷审完我了，打完我了，我也该审审他们了。好好好，哎，都过来过来，见见这位程爷，叫程咬金，外号程老虎，是咱们本地出名的好汉，你们过来见见，有你们的便宜。犯人一听，呼啦过来了，见过程爷，程爷，程爷。程咬金说，过来，哎，你什么案由啊？我们村里有个恶霸，无恶不作，欺压良善，逼得我出不来气儿，我夜入他家，杀死了9条人命。嘿，好样的，好样的，我老程服你。哎，回头咱们喝一盅，你呀，先上那边去，那边去，过来过来，你什么案由？我没吃没喝，被穷所挤，在南门外，我劫了2案，判了4年徒刑。嗨，是啊，穷极生风，不劫怎么办呢？跟我老程是一样啊。好在没判死刑，你呀也先那边去。哎，过来，你什么由？我说呀。旁边有人说话，您甭问了，这位是强奸幼女。程咬金一听就火了，把眼珠子瞪溜圆，一抬手，啪一个大嘴巴，来，把这小子锁在尿桶那儿，不是东西呢。头赶紧过来，走走走，上尿桶那儿，把那位锁在那边去了。至此以后，凡是犯人家里送来吃食，都先交给程咬金分给大伙吃。这个说，程爷，我家里给我送了5斤馒头，搁那儿，回头分着吃，不给那个锁尿桶那位啊。就这样一晃过了20多天，卖私盐的压20多天，没有这么大的罪过。他叫过李头，哎，咱哥俩有交情没有？怎么没有啊？有啊。那好，我求你给掏掏耳朵。掏耳朵吊坎就是打听打听。李头来到了刑房，问刑房先生，你们查查程咬金犯私盐，太爷判了多少天？刑方先生一查，没判天数。李头回去跟程咬金一学说，程咬金可急坏了，完了，我老娘谁照顾？实际是这个县官把程咬金这案子给忘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2025年亳州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情况公布，其中2025年亳州市城镇非私营企业单位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91308元，比上年增加了2785元，同比名义增长了3.1%。2025年亳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52743元。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将于7月1日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2个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每周1、3、5、7直飞，其中重庆至亳州是8:10起飞，10:20抵达；亳州至重庆是11:10起飞，下午1:20抵达。记者从淮阜高铁立新站项目部了解到，这个项目呢，目前已经进入了冲刺建设阶段，站前广场和站房的装修工程正在有序的进行，在本月底之前有望完成站房所有的施工任务，今年10月具备通车条件。由于市区庄周路亳州二中段每逢雨季都会存在大量的积水现象，经过检查排查检测，发现该路段的北段雨水无出水口，现在计划在藿香路北至泵站段的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需要对G311立新路南200米全路段的封路，施工期限是6月19号到9月9号，请过往市民注意绕行。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5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1.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今年1到5月份，平均我省的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公布，自2026年的8月1日起施行。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安徽省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参加练博会，以“晚练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地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以及核心优势等。安徽省卫生健康委 网站发布了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361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91人。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人们常说，六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这天气最发愁的是菜农，好好的菜苗要么被高温晒蔫，要么一场大雨过后就烂根死苗，左右为难。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就为大家支上几招。六月份蔬菜正处在生长的节骨眼上，可高温和暴雨轮番上阵，不管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菜都挺遭罪。想让蔬菜顺利度夏，少死苗多挣钱，田间管理得盯住三件事儿：降温、降湿、防积水。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5: 陆地菜田呢，一定要把这个沟渠疏通到位，雨前呢要提前检查，雨中呢及时进行排水，雨后呢要进行及时的晾田松土，千万不能让水闷在地里啊，不然呢这个蔬菜的根系就很容易腐烂。大棚的温度呢要超过32度，必须呢这个盖遮阳网进行降温，白天呢要注意通风，晚上呢可以留一个小口进行排湿，给蔬菜呢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
3: 温湿度和积水管住了，水肥也不能马虎。王森说了个夏季浇水施肥的口诀：宁可勤着补，不能猛着灌，千万别大水大肥图省事。王森：
5: 正午土壤温度较高，这个时候呢浇水是很容易击坏这个蔬菜的根系，导致菜苗呢萎枯死亡。大家呢要尽量的早晚浇水，每次呢浇透不积水，随水呢要施少量的这个肥料。
3: 夏天也是病虫害闹得最凶的时候，防控的关键就一条，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旱的时候重点防病毒病、蚜虫、小飞虫，雨水多、湿度大就盯着霜霉病、烂根烂叶。王森：
5: 大家可以先进行这个做好这个我们的田园菜园的一个清洁，蔬菜呢也要合理进行密植，调控这个温湿度，从源头呢来减少这个病虫害。确实需要打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正规的这个低毒农药，控制好这个农药的药量和用药时间，严格呢遵守采收的间隔期，保障咱们这上市的这个蔬菜的安全放心。
4: 每到夏天，清甜多汁的葡萄是很多人的心头好，酸酸甜甜冰镇一下味道更绝。最近侨城区赵桥乡的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了，品种多的能从夏天吃到秋天。走进侨城区赵桥乡的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藤长得正旺，绿叶底下一串串葡萄圆溜溜亮晶晶，果香扑鼻，看着就喜人。侨城区赵桥乡葡萄种植户李颖：
6: 我们这个葡萄叫南太湖，是醋糟地皮成熟的，这个葡萄特点主要是硬脆香甜。我们农场葡萄上的都是我们用大豆自制的有机肥，这样使我们葡萄口感更加香甜，外观更好看。腐草种植，不打

0: 除草剂。
1: 光靠一个品种留不住回头客，为了拉长采摘季，让不同口味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基地陆续引进了好几个优质品种，错开成熟时间，从夏到秋都能采摘。李颖，
0: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海、水底紫藓、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十来个品种，从我们现在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十月份，中间各个品种都会陆续成熟，不会间断。
1: 特色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当地的农业资源，周边村民也跟着沾了光。不少出不了远门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附近村民刘淑兰，
2: 出不去远门，都在这近那儿嘛，自然的花钱。
1: 附近村民李玲，
3: 打茶摘葡萄，搁这个干活，钱来挣了，家来招呼了，这白问杂杂，离离又近，方便，一年挣了20000多。
4: 现在咱老百姓过日子，吃啥都图个新鲜放心，菜市场带绿色标志的农产品越来越受欢迎。下面我们带大家到桥城区的一个种植基地，了解他们家的果蔬是如何拿到绿色身份证实现增收的。走进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满园果树挂得满满当当，地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看着就舒坦。跟普通果园不一样的是，这儿的好几样特色农产品全都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凭着过硬的质量，在市场上稳稳站住了脚。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5: 我们总共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有7个，其中这个黄金蜜桃这是一个品种，然后还有梨，还有米薯等品种。
4: 要说这绿色认证背后可不是贴个签那么简单，合作社从种下的第一天起就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规程来，施啥肥、咋管护、病虫害咋防，每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种法。韩飞，
5: 我们之所以认证，就是完全按照这个绿色食品的技术规程，然后去进行生产。现在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以后，我们的产品消费者更认可，然后卖的也好，每亩地管增加到3000到5000元。
4: 这个绿色身份证不光让老百姓买着放心、吃着安心，还实打实变成了农户口袋里的增收，品质好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不少城里人专门开车来基地采摘游玩，一边带孩子感受田园乐趣，一边买点放心的好果子。游客王雨晴，
6: 他这个桃园他是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所以我们带着小朋友去吃的也放心。
4: 记者从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打听到，截至5月底，全市有效期内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一共有365个，其中绿色食品348个，有机农产品3个，名特优心农产品9个，还有5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咱亳州的绿色家底儿越来越厚实了。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7: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开展绿色食品这个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户活动，逐步加强规模种植养殖经营主体的认证指导服务，来提高我们认证企业管理人员绿色产品的生产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心农产品品牌认证规模的不断扩大。
8: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9: 垃圾桶里捡来的。
8: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9: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嘟
2: 嘟嘟。端午假期临近，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出游行程。为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玩转端午，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亳州文旅景区提前备足文旅大餐，推出一系列老少皆宜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小长假。端午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为了让节日过得有新意有味道，今年亳州文旅打破传统过节模式，把传统民俗和新潮国风玩法结合起来，准备了超多互动体验和特色演绎项目，兼顾观赏性和参与性，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游玩乐趣，沉浸式体验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3: 端午假期期间传统习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包粽子、雄黄化鹅、祭五彩神、香囊手作、手工龙舟等等一些手工制作。演艺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有国风沉浸式演绎，曹操剧场呢曹操征兵、机器人巡游、爆笑白蛇传等等。
2: 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既深度还原了传统端午民俗底蕴，又融入了新潮创意玩法，多样的活动设置将为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增添全新游玩选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大家解锁氛围感十足的端午小长假。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即将启幕，市民游客不妨提前规划行程，走进亳州文旅景区，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欢度美好端午假期。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近期气温起伏，天气变化较为明显，降雨也将陆续登场，一起来了解详细预报。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5: 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到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4: 气象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6月17号周三多云，25到35摄氏度，6月18号周四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摄氏度。6月19号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摄氏度。6月20号周六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摄氏度。6月21号周日多云，24到31摄氏度。
2: 近日，亳州一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另一人头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担忧。然而警方调查发现，这段视频纯属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5月23号上午，市公安局桥城分局张店派出所网上巡查时，发现辖区居民张某发布一段其朋友被殴打的视频。视频中，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争执，争执间其中一人竟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相当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讨论。然而，真相很快被警方戳穿。市公安局桥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郑国光：
6: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2: 经警方调查核实，该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演绎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派出所附近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被砸头部的戏码。郑国光：
6: 事发当晚，张某为博眼球赚流量，使用道具酒瓶表演被砸头部的戏码，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触碰法律红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浪费警力，更可能让自己喜提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7: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取的。
7: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8: 媳妇儿，
1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负担不起。
2: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1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4到33摄氏度，涡阳24到33摄氏度，蒙城24到33摄氏度，利辛24到33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农艺师告诉您如何栽种大豆，
4: 反电诈畏惧，快递诈骗花招多。
3: 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企业贷款、个人养老金、装修贷等问题进行回应。
4: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保护血管，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前行道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流，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行动导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做出不懈努力。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8项行动。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二、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未来5年 ,2024 至2028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有望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三、开展务实合作。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

0: 建“一带一路”项目。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达成了972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3: 不少老乡觉得种大豆省心，可眼下土质天气变数大，管理跟不上，产量就没保障。很多人都在问，今年大豆啥时候播种最合适，选啥品种靠谱，下地栽种有哪些关键点。今天就给大伙细细说道说道。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大豆一般从6月上中旬开始播种，具体看伤情，最理想的播期是6月15号到25号。曹向虎，
4: 在大豆品种上选择要注意品种的适宜区域，大豆品种对光照和温度比较敏感，因此一定要注意，只有通过本区域审定的品种才能种植。
3: 农民朋友可以从生育期长短、产量高低、抗病能力强不强、适不适合机器收割等方面来选择大豆品种。曹向虎，
4: 在籽粒大小上，大粒品种上面印好，但出苗困难，不易保苗。小粒品种出苗容易，产量高，但伤病性低一些。对于种植规模在500亩以上的农户，建议选择中小粒品种，容易获得高产。
3: 播种时记住这组数字：行距40厘米，株距10到12厘米，播深3厘米左右。每亩下种量3到3.5公斤，保苗14000到16000株。要是大粒品种，密度可以小点，每亩12000株左右就够了。曹向虎。
4: 最好做种子包衣，在播种期包好，加入杀菌剂和杀虫剂。在播种时期，我们要注意播行要直，下种要均匀，播深最好一致，覆土严密，无漏播重播现象，确保一播全苗。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生职场性骚扰，单位有责任吗？
6: 这里是大军说法。前段时间呢，有一部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热播电视剧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就跟这个有关。小美是某公司运营部员工，这天下午呢，她去运营总监王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王总多次触摸小美的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事后呢，小美向公司高层反映此事，但是公司以职务晋升为饵，要求小美息事宁人。小美很生气啊，便将王某和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那么王某对小美性骚扰，公司有责任吗？答案是有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7: 喂，你好。
8: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7: 单丹丹，单，我姓单。
8: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7: 啊？什么快递丢了？
8: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7: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8: 订单号是675878。

0: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0: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0: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0: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0: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0: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0: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3: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0: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3: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0: 不能给。
4: 端午假期将至，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5: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4: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5: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4: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5: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4: 昨天上午，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企业贷款、个人养老金、装修贷等问题进行回应。 有市民咨询，自己已经开立了个人养老金。

0: 账户，想问问这个账户究竟有什么用处？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回答说，
1: 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0: 有市民咨询，刚买了新房打算装修，可是手头资金不够，想问问能不能申请装修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回答说，
2: 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 1.8 厘，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
3: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消防安全西游篇。
4: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5: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儿翻，就往哪儿翻。
4: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6: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4: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7: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8: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9: 健康小贴士：
3: 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血管上润滑油。研究发现，每天多吃10克膳食纤维，5年里血管硬化程度能下降6.25%。粗粮、豆子、蔬菜、水果里纤维含量都很高，平时多抓一小把燕麦或是小半碗杂豆，坚持吃就能保护血管。
0: 6月8号至14号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 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肘、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预防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3: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10: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11: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11: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0: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1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3: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英雄出少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罗大爷，看你这么着急，你这是去哪儿啊？
4: 哎，小刘，你不知道啊，我儿子的朋友打电话说我儿子在工地上出事了，要进医院，要我赶紧打10000块钱过去。
3: 啊，大爷，是他的朋友给你打的，您都没有给您儿子打电话核实一下？
4: 没有啊，他朋友说我儿子在医院昏迷不醒。
3: 大爷，您先别着急，这很有可能是诈骗。
4: 什么诈骗？啊，这不可能嘛。
3: 大爷，这种电信诈骗的方式呀，好多地方都出现过，您还是先给儿子打电话再问一下。
5: 罗大爷给儿子打通了电话，核实了儿子根本没有发生事故。
4: 啊，谢谢你啊，小刘，如果没有你的提醒，我肯定把钱都打过去了，那损失就大了。
3: 没事，罗大爷，现在骗子骗人的手段可多了，今后呀，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6: 哎，同志，听一下，听一下。
7: 交警大哥，啥事儿呢？哎，我正赶上班呢。
6: 举地电动车雨棚整治行动可有段时间了，你这儿怎么还装着呢？
7: 太阳这么大，会把我这么帅的脸晒黑的啦。
6: 安装雨棚啊，会遮挡我们的视线，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通过后视镜来观察身后车辆的情况，出了事儿那就帅不起来喽。太阳大呢，就抹点防晒霜，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就替你先把这个雨棚拆了哈。
7: 嗯，想想倒是这么个理儿，那麻烦你们了。
6: 哎，小李，过来搭把手，帮我拆一下雨棚。
2: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勿给电动车安装雨棚。
8: 妈妈，我们多余的文具和课外书可以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吗？
9: 好啊，来，妈妈和你一起收拾。
10: 大妈，您坐我这儿吧。
11: 哎，你们年轻人上一天班也挺累的，我下站就到，你坐吧。
10: 老婆，这么旧的衣服扔了吧。
11: 哎，别呀，补一补还能当睡衣穿。
12: 冻结的空间，冻结有你。
10: 哎，闺女，照片是谁呀？
13: 他是我的偶像，帅吧？爸，你有偶像吗？
10: 当然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叫雷锋。
13: 雷锋啊，他也是我们的偶像呀。
14: 谢谢雷锋。
15: 我们不会再见到雷锋，可我们都可能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助人、勤俭、友善，学雷锋，算我一个。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

0: 年六月十六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市内新闻。2025年亳州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公布，其中2025年亳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1308元，比上年增加2785元，同比名义增长 3.1%。 2025年亳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52743元。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两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每周一、三、五、七直飞，其中重庆至亳州8:10起飞，10:20抵达；亳州至重庆11:10起飞，13:20抵达。记者从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部了解到，该项目进入冲刺建设阶段，站前广场及站房装修工程正在有序进行，本月底前有望完成站房所有施工任务，今年十月具备通车条件。由于市区庄周路亳州二中段每逢雨季存在大量积水现象，经排查检测后发现该段道路北段雨水无出水口，现计划在藿香路北泵站段至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需要对 G311 至立新路南200米全路段封路，施工期限为6月19号至9月9号，请过往市民注意绕行。国家疾控局印发登革热和疾控肯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现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列为二类地区，提醒市民朋友，这段时间天气渐热，蚊虫滋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提高，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蚊消杀。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5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日起实行。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省首次以主宾省身份参加链博会。据安徽气象最新预报，6月17号后，淮河以北多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较强降水。其中18至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有爱，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

0: 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被占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7: 喂，
5: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要等待的是日音的。
5: 啊，您说。
7: 以前都是那个5年的时候，以上带的那个小黄证。
5: 嗯，
7: 那时候不都是

0: 合计嘛，那办那时候合计的办种地的也不得办。你现在办的吧，那都是种地的。现在我们的初级的，现在都是一上哪个应聘，像初级的都不认，都不认可了。那这个是那怎么办呀？
1: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跟您做直接沟通。
2: 啊，我们现在你是需要这个考相关的这个中级证是吧？中级证。
0: 不是，你听我说啊。
2: 嗯。
0: 以前那不都是最早是我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学的，那还上外在福州还组织的去上，我那是个阜阳学的，阜阳学的上分飞机考，这机车堂都是花大几千，可嘞，加上学费加上路费加上就吃住还上分飞考试，而现在现在一办的那都是中级的了，中级的现在一上大学应聘，你看人家找的现在不都是花70多找的都是中级以上，消防资格证才往中了。你像俺这里不都是衣服给编制的没有用了吗？
2: 嗯，
0: 对不对？
2: 是的，现在是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你要是进行这个值班，在中控室进行值班，或者是进行这个设施维保，现在它是要求这个中级证，啊，就以前我们叫四级证以上。
0: 对呀、啊，你以前办的初级的，现在那时候要办初级的，还不建议办，不建中级，这直接建议办个初级的就行了，可以。你现在你说你了，现在我们花那些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还是？
2: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呢，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1: 啊，下面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又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嗯，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8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3: 箭头世纪城这个小区8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1: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对于非线充电这个问题，下一步我们准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结合我们现在开展的防火门巡查检查，我们到现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个非线充电的个人进行这个现场的批评教育，如果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对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队开展的这个消防员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我们会联合城管执法以及这个民警进社区，我们多方联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好，完毕。
1: 好，有一网友王就说呢，也有小区，比如说经常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消防栓没有水，希望消防部门能够增加检查的频次，及时的整改，加大惩处的力度。好，你可以就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来介绍吧，王大队长。
3: 好，针对这个消防栓无水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市的这个小区，有部分是欢迎小区，有大多数是商业小区。无水的情况呢，我们在平时日常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无水的情况，我们

0: 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
1: 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二
2: 喂，你
1: 号，
2: 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俺这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1: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2: 高新区中轴双溪东区。
1: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跟您做沟通。
0: 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合同里边有约定，由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2: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抽查几次？
0: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由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说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就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2: 对，我不想留性命，我也不想留啥，我只是反映一下，俺们消防栓有好多都是坏掉的玻璃，都消防栓外面的那个玻璃，你知道吧？那门子。全部都是坏掉的，但是我没有拧过有没有水。然后你说那个检查，然后那个好像有一张纸，人家都签到2028年了，好像也。我就是反映一下，你们还是去定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说去定时检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每个小区，你看现在的小区里边，每一个消防都不是好。你这样反映了，你看看，你到现场去看看。
0: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轴双溪的哪个小区？
2: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0: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个，
2: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种人家我还会打。
0: 好，我希望你呢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映问题
2: 你
0: 属实的话，
2: 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0: 好的，那我明白了，好了，
1: 没关系啊，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吗？
1: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
3: 你
1: 问
3: 好，
1: 题了？
3: 我刚才听到这个消防上线结是一个地下室小区电，是给点评者充电，需要这个充电器要有保护措施，一些这个软措施的。我看我反映一下，我们那个区地下室充电桩都是敞开的，没有软件防火措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封闭门什么东西的。
1: 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3: 对，我刚才
4: 你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3: 上善民居，固定上善民居。
4: 好，这个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3: 对，我刚才听你讲的这个，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把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黑桩堵住，人家就是逃生时候。讲句实话，人家性质不方便。
4: 哦，你这个
3: 原来我反映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人去看，也没去检查。
4: 哦，好的。
3: 反映得有2、3个月了，但是也没去检查，也没人问。我看现在一直这个情况，这说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责了。现在中央主高速、徐子柱派出多少个组下隔离安全检查， 这个我们这个你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4: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给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通道是不是？
3: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消防，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这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我也不知道故意怎么想的，弄铁大的铁桩，弄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映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儿，出了讲句实话，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重创。
4: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于大姐过去核实一下就行了。
3: 一直没发生，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得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政府明对这个反映问题没重视，没有引起重视，但不能非。
1: 因为这个问题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的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好，
3: 你这个情况你接咱们去简单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的是效果。对，沟通啥
1: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3: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映不处理你光沟通啥东西，我看不见给你回我一沟通了，行不行吧，你问题不解决。
1: 意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5: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1: 好，
3: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1: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3: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那动静都没，他就还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呀、对吧？
1: 嗯。
5: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以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1: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3: 你不要跟我联系，他们直接去。但我
1: 好，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3: 好，可以。因为反映多次了，他们已经能询问您了。
1: 啊，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你哈、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就是播种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0吧？
1: 哦，就是希望能不能公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监督电话，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6: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1: 好，
6: 因为我打过1220，他说你这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1220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问，或者说1220没有一个说，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去的找谁，求助你找谁，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幺零幺二，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就不是设计，是高，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恢复，他只是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 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应三天五天吗？
1: 嗯，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应。另外就是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4: 哦，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
1: 嗯，
4: 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
1: 哦，
4: 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我们这个应急用，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
1: 嗯，
4: 就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嗯，
4: 我们也会进行受理进行核查的。
1: 嗯，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4: 啊，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
1: 嗯，
4: 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
1: 嗯，
4: 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
1: 嗯，
4: 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1: 嗯，分轻重缓急。
4: 对，
1: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来水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五秒后，启动作业，三、二、一。我是一个八零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5: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6: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5: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7: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黑暗。
8: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9: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10: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哎妈，咋了？
12: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等着你们啊。
8: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我们回来了。”
14: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1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5: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8: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走往家跑。”
8: 长大
16: 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生活不必慌慌张张，春有百花，夏有荷，秋有凉风，冬有雪，四季皆有风景，生活处处有美好。一个人也有一份从容心，凡事淡定，方可四季和顺。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精神饱满，心绪平和，心情自然就悠闲。该快速的时候别拖沓，该主动的时候别犹豫，该静下心来的时候别急躁，给自己加上一份从容，守住一份坚持。很多时候困难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那些令你焦虑不安的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的假想敌，静下心来认真应对，他们就会烟消云散。生活不必慌慌张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愿你有歇足停顿的底气，也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3: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4: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3: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3: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3: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3: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

0: 兼顾观赏性和参与性，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游玩乐趣，沉浸式体验浓浓的端午氛围。
1: 端午假期期间传统习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包粽子、雄黄化鹅、祭五彩绳、香囊手作、手工龙舟等等一些手工制作。演艺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有国风沉浸式演绎、曹操剧场呢曹操征兵、机器人巡游、爆笑白蛇传等等。
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既深度还原了传统端午民俗的底蕴，又融入了新潮创意的玩法，多样的活动设置将为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增添全新的游玩选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大家解锁氛围感十足的端午小长假。
2: 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呢即将启幕，市民游客不妨提前规划行程，走进亳州文旅景区，沉浸式去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欢度美好端午假期。好，咱们换个话题，6月14号呢是世界献血者日，点点热血能点亮生命之光，份份爱心可以汇聚人间暖流。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这样无私奉献的人，通过他们的故事能够让大家更了解无偿献血，参与到无偿献血的行列中来。
3: 6月11号上午，亳州市首届无偿献血优秀事迹展示活动在亳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举行。本次活动评出了在无偿献血方面表现优秀的志愿服务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突出贡献单位以及家庭和个人。活动现场为获奖代表逐一颁发了荣誉证书与奖牌。
4: 无偿献血对我们来说是力所能及的小事，却是挽救生命的大事。每一次伸出手臂都是一份希望的传递，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也会带动身边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用热血传递温暖，守护生命。
5: 今天获得这个队美称号呢是一种鼓励吧，也是一种鞭策，下一步我将走进单位吧、学校，进一步宣传早干捐献的一些知识，让大家能正确科学认识这个事情，能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捐献队伍中来，为我们白病患者、血癌病患者守护生命、守护健康。
3: 一段段真实经历，一幕幕暖心瞬间，诉说着热血奉献的动人故事。多年来，亳州各界爱心人士踊跃参与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等公益活动，用股股热血为生命续航，以实际行动诠释大爱担当。此次活动不仅是对优秀典型的表彰，更是进一步号召全社会积极参与无偿献血事业，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爱心暖流在药都大地持续传递。
2: 二手房登记过户呢，是咱们群众安家置业的高频民生事项。作为全省试点，我市率先推进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6月12号下午，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负责人就介绍了改革试点推进情况。
3: 发布会介绍，二手房登记过户呢涉及贷款审批、水电气过户、税费缴纳、转移登记四个主要环节。我市年均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量超13000件，该项服务的体验感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改革前，群众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需往返税务、金融、水电气及不动产登记等6个窗口，提交36件材料，耗时约16个工作日才能办结领证，存在环节多、材料繁、耗时长、效率不高等问题。
6: 将原本登记过程中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气过户、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床受理、一网办理，将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多地多窗多次向现在的一地一窗一次的转变。可以说，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是一种集成式的服务模式。
3: 集成式服务体现了减少办事环节、减少申请材料、减少办理时限的目标，申请材料压减50%。

0: 职以上，办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 60%， 大大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在改革实践中，我市创新推出事项联报、材料联审、流程联办、结果联推、风险联防的五联服务模式，推动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
1: 办理进度、全程核查、实登记过户结果自动反馈、证照支持、多方式领取，实现了线上数据跑路、线下服务到家。多部门联动，强化交易信息核查和抵押登记线上核验，切实防范交易风险，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
0: 2025年12月30日，我市颁发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模式下的首本不动产权证，标志着二手房登记过户从多头跑到一链通的正式运行，圆满完成了试点阶段任务，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实践成果。
1: 目前我市的预告登记、抵押权相关登记等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核心事项一至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水用气过户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电过户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各事项同步推进，无需你挨个进行等待。
0: 6月14号上午，2026年安徽中考语文科目顺利落幕。本年度的中考作文题目呢正式揭晓。今年的作文题有哪些特点？考察的核心是什么？考生怎么样立意？怎么行文能够稳稳的拿高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业的解析。今年的中考作文题目是：如果认为现在是收获，请感谢过去自己的耕耘；如果认为现在在耕耘，请期待未来的收获。这段话引起了你怎样的思考和感悟？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记叙文。针对这道考题，风华实验中学初三语文教师周平给出了详细的解读。本次作文以耕耘与收获为核心，紧扣初中生日常学习与成长经历，贴合近年中高考命题趋势。考题聚焦学生个人成长与自我感悟，摒弃固化套路，着重凸显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
2: 写好这道题，关键要读懂材料里的成长逻辑，写出自己对耕耘与收获的认知变化。一开始，我们或许只把耕耘当成换结果的任务，把收获等同于分数奖状，后来才慢慢懂得，所有光鲜的收获都藏着过去的默默耕耘。而当下的每一份坚持都是在为未来埋下希望的种子，这份从只看结果到看见过程的转变，正是文章最动人的成长内核。
0: 周平建议，写作需要贴合个人的真实经历，日常备战中考的点滴，比如坚持体育训练、整理错题、钻研难题等亲身经历，都是贴合题意的优质素材，能让文章真实走心，内容充实。
2: 立意上不用刻意追求宏大叙事，向内成长更动人，可以写耕耘带给自己的内在蜕变，从心浮气躁到沉下心来，从遇到困难就退缩到学会坚持，这些看不见的成长才是比一时的结果更珍贵的收获。这道题本质上是借耕耘与收获写一场属于少年的自我蜕变，考察的正是学生对生活的感知力与对成长的思考力。
0: 本周末呢，我们将迎来端午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近期呢，气温起伏，天气变化也较为明显，降水也将陆续登场。我们来了解详细的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的天气呢是先晴后雨，前期以多云为主，气温偏高，中后期迎来降雨。
3: 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到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情况分别是：6月16日周二多云，24到34度；6月17日周三多云，25到35度。6月18日周四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6月19日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6月20日周六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6月21日周日多云，24到31度。亚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 近日呢，亳州一位网友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的视频称啊，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为劝酒发生了口角，一人抄起酒瓶狠狠地砸向了另一个人的头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还有担忧。然而警方调查发现，这段视频纯属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
4: 5月23日上午，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张店派出所网上巡查时发现，辖区居民张某发布了一段其朋友被人殴打的视频。视频中，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因为劝酒发生了口角，争执间，其中一人竟然抄起了酒瓶狠狠地砸向了对方的头部，场面看起来相当火爆。张某呢，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讨论，然而真相很快就被警方戳穿。
5: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4: 经警方调查核实，该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演绎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了被砸头部的戏码。
5: 在事发当晚，张某为博眼球赚流量，使用道具酒瓶表演被砸头部的戏码，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4: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触碰法律红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浪费警力，更可能让自己喜提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0: 为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全力为广大中考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出行氛围，交警开展了夜间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治行动，重点严查酒醉驾等各类交通乱象，严厉打击路面交通违法行为。
4: 晚上的8点多，市公安局谯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市区多个路口设置了检查点，对车辆进行逐一排查。
6: 查酒驾啊。好，谢谢。
4: 在市区西大道的临时检查点，交警手持酒精快速排查仪对车辆驾驶员进行检查。晚上9点多，在汤王温泉附近的临时检查点，一辆新能源轿车形迹可疑，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员体内的血液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24毫克，涉嫌饮酒驾驶。
7: 总共
8: 喝了，
6: 不要这个数字。
9: 无感的扫码失败。
4: 面对交警，驾驶员表示是中午喝了点啤酒，认为晚上没事了才开车出来。
6: 总共喝了多少？
8: 喝3瓶啤酒。
6: 3瓶啤酒。中午几点？
8: 中午1点多。
6: 1点多喝到几点？
8: 喝了2点多。
6: 喝到2点多，然后呢？
8: 然后这不是这开车出来到河北拿龙牙。
4: 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警方发现男子在去年的9月份因为饮酒驾驶已经被处理过一次。
8: 一次也是给朋友在一块喝的。
6: 驾驶证暂扣。
8: 对。
6: 6个月。
8: 对。
6: 什么时间的事？
8: 去年9月份。
6: 那你这刚刚拿的驾驶证？
8: 对。希望大家，警告大家，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以后发生什么交通事故，一旦喝酒，后悔就来不及啊。
10: 根据我们支队大队的统一安排部署，在中考来临之际，我们卫武中队组织人员进行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飙车、砸街、逆向行驶、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为中考营造安全安静的道路交通环境。
0: 自古八仙过海，各怀绝技，共度沧海。今日耀都亳州迎来浙江省肿瘤医院的八大名医，身怀不同抗癌绝技的他们扎根亳州市肿瘤医院，守护亳州及周边患者健康。
4: 6月6日，亳州市肿瘤医院正式开诊，八大专家名医工作站同步启用。此次首批入驻的8位专家均来自浙江省肿瘤医院核心专科，覆盖肿瘤预防、诊断、手术、放疗、介入等诊疗服务。
7: 我们这八个专家工作站主要可以涵盖我们亳州地区多发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消化道的肿瘤，比如说乳腺的肿瘤等等，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外科手术，包含了介入治疗，还有相关的一些肿瘤的内科治疗以及放疗等等多种治疗手段。
4: 八位专家定期下沉坐诊，结合线上远程模式，为亳州及周边群众开通多重就医途径，兼顾早期、中晚期不同患者需求。
7: 对于很多中晚期的肿瘤患者，他们可能更需要的是一个治疗方案。现在的话，在我们亳州市肿瘤医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种网络门诊以及网络 MDT 的形式，为患者实施治疗以及制定最先进、最贴合于自己病情的治疗方案。
4: 如果遇到现有诊疗条件难以满足的复杂、罕见、危重肿瘤病例，医院可以直接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另外，除了救治患者，八位专家还肩负传道授业的使命。
7: 我们本地的医生会全程参与，比如说在我们专家工作站的一些主任们在这边为病人手术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手术指导；在为病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的时候呢，我们本地的医生也会全程参与。最终的目的呢，是为了在亳州市区为我们的患者、为我们的老百姓留下一批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0: 今天上午，农业银行亳州分行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农行方面的企业贷款、个人养老金、装修贷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具体内容。
4: 有市民打来热线咨询，自己已经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想问问这个账户究竟有什么用处。
9: 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4: 还有市民打来电话咨询，刚买了新房打算装修，可是手头的资金不够，想问问能不能申请装修贷款。
11: 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1.8厘，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
0: 好，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明天政风行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我们多余的文具和课外书可以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吗？
1: 好啊，来，妈妈和你一起收拾。
2: 大妈，您坐我这儿吧。
3: 哎，你们年轻人上一天班也挺累的，我下站就到，你坐吧。
2: 老婆，这么旧的衣服扔了吧。
3: 哎，别呀，补一补还能当睡衣穿。
4: 冬天的空间，冬天有你。
2: 哎，闺女，照片是谁呀？
5: 他是我的偶像，帅吧？爸，你有偶像吗？
2: 当然有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偶像叫雷锋。
5: 雷锋啊，他也是我们的偶像呀。
6: 谢谢雷锋。
7: 我们不会再见到雷锋，可我们都可能成为雷锋这样的人，助人、勤俭、友善，学雷锋，算我一个。
8: 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9: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10: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1: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8: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2: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8: 一粒粒文明种子，
10: 穿越沧海桑田，
8: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13: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4: 生活不必慌慌张张，春有百花，夏有荷，秋有凉风，冬有雪，四季皆有风景，生活处处有美好。一个人也有一份从容心，凡事淡定，方可四季和顺。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精神饱满，心绪平和，心境自然就悠闲。该快速的时候别拖沓，该主动的时候别犹豫，该静下心来的时候别急躁，给自己加上一份从容，守住一份坚持。很多时候困难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那些令你焦虑不安的不过是自己头脑中的假想敌，静下心来认真应对，他们就会烟消云散。生活不必慌慌张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愿你有歇足停顿的底气，也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四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张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与自己的父亲分户，但是自己不认识字，已经办了三四回都没有办成。这次户籍科的民警又让四邻签字，这有人在家，有的邻居不在家，又提供不了所有的材料，请问该怎么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联系了呀，联系了，先后来他还是半段时间给我们这村里面都是不知道吧，都是成王成霸的呀，他都没都拉结在一块了。
1: 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联系我又现在我也都说了，又再来那来的，不然在乡里边那个他我他帮我填的嘛。
1: 就是有人帮您填是吧？
2: 嗯。
1: 现在填好了交上去了吗？
2: 交上就分开了呀。
1: 现在已经分开了。
2: 嗯。
1: 啊，也就是办理好了。
2: 对。
1: 哦，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满意上你那派出所里边叫你哪里往上跟你投诉都没不人咱们单位来。
1: 啊，
2: 你要是为了咱讲比方这样，我是残疾人，对不对？
1: 嗯、
2: 我跟他一趟一趟跑也不方便。
1: 嗯。
2: 我说你给我走到店家里给我看呗，这个盖章嘛我也盖章，签字嘛也签字。
1: 嗯。
2: 还一次一次刁难我，再来叫完老爸去了，八十就待到八十七了。
1: 嗯。
2: 他能方便吗？你想想。
1: 行，就是您反映过之后，依然存在相应的刁难情况是吧？
2: 对呀、啊，是的。
1: 啊，行行，好的。那这样，张先生，
2: 我又跟他讲过这事情、那事情，我说你给我转身弄，我又不分户，又不分家庭什么的，你给我分开，给我管户，给我拉开就好了。
1: 啊，那这样，张先生，这次办理好就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再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那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四年前村里就已经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至今还没有确权到自己名下，包括地亩补贴也没有打给自己，请帮助办理。那邓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农村工作人员他还是说的没错啊，这个地亩是咋说呀，是能办不能办呀、啊、
1: 那他联系您是怎么说的？
3: 他说这个承包地是咋回事我不懂啊，这个承包地是把这个他把我承包了。
1: 哦，我这边贵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啊，他们说您是标里镇标里村河西自然村村民，经过查询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您已于2024年9月19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家庭人口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呢是6亩。经过与您进行沟通，您这一户呢二轮延包承包地5亩啊，已签订承包合同，目前暂未颁发不动产权证。全县2026年度粮补暂未发放，已经通知标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您这一户的粮补，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哦，这个粮补是啥时候能下来呢？
1: 按照往年应该是在6月份，现在不是已经6月份了吗？
3: 啊。
1: 嗯，也应该也快了。
3: 下来的这个找谁办呢？
1: 嗯，他们说他们跟村里说了。让村里把您这一户给上报上去。
3: 那我也不知道他报没报这个事咋好
1: 混啊。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到村里去问一下，他们让镇里上报的。
3: 啊，叫镇里上报。
1: 对，然后您到时候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去问一下，好吧？

0: 好好好，那我谢谢哈。
1: 哎，不客气。行，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0: 好好好，那谢谢哈。
1: 哎，不客气。 好，
0: 好，
1: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星辰大海的网友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市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之前也有网友啊，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哈，按往年呢，大概6月份就发放了，基本上6月底之前就会打卡到户。那现在是6月16号嘛，6月中旬了，然后应该也快了。各个县区的这个打卡时间也不一样，大概也就差个1个星期、2个星期的样子。桥城区应该也在6月份能够打卡发放，但具体呢，还是要看这个上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下发情况哈。大概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具体哪一天，可能真不太能确定。您看往年，像去年应该也是6月10几号吧，就发放了，然后您今年这也6月10几号了。可能这2周吧，应该如果说上级资金啊到位过之后，应该就会打卡发放到户了哈。您可以到这个村里也可以咨询一下，到时候看村里有没有相关具体的消息，或者说呢，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再详细的咨询一下。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我是牛基镇江楼村白江楼行政村白庄村的。
2: 嗯，
3: 我是我们村的那个房屋的那个不动产证啊。
2: 嗯，
3: 都第一批都下了1年多了。
2: 嗯，
3: 但是我们第二批一直在问，都是没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下来。
2: 嗯，您说是第二批测量的，还是说
3: 第二？就我们是一块测量的
2: 啊，一块测
3: 量，但是下证是分两次下的。
2: 您当时去问的村里是吧？分两次。
3: 我问村里好多次了，村里回复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下来。
2: 嗯，他是这样，如果说这一批测量的，他可能就是质证单位，他的质证时间他不一样，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一批。因为他毕竟是到省里全省性全省的嘛，然后或者说啊，咱们全市三县一区，他一块质证，那有先有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文件当中确定了几种不能确权搬证的情况，就比如说您这个房子控制了闲置了多长时间，应该是2年时间吧，或者说您这个房子就不能住人，属于危房的状态，
3: 这个不是，
2: 对对对对，
3: 我们外边邻居都下来了，但是我就是我们没下来。
2: 行，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这个土地性质还没有变更过来，这也有一种可能。所以说的这些呢，都是可能
3: 啊
2: 出现的一些没有颁发这个。
3: 我们村里是统一的规划的，规划过之后对，统一规划，统一测量，但是就是下证书就是不是统一下来的。
2: 哦，行，那这样这个情况呢，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咨询一下，让他们帮您查一下，
3: 好
2: 吧？
3: 好好好，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加盟的电信公司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啊店已经不干3年了，自己交的10000元押金迟迟没有退，每次去问呢都往后拖。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没有。
1: 还没有跟你联系啊？
2: 对。
1: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2: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再有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
1: 他们把手续弄丢了，
2: 对。
1: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2: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1: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2: 对。
1: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2: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1: 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2: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1: 啊、哦，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2: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1: 哦，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2: 从24年的我都提交了。
1: 啊、哦，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2: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2: 好，麻烦您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向国有农业保险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和生芽子的情况。21号就给村里和保险公司报备了，结果到现在没有人到现场去看，请问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有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去了，去现场看了。
1: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3: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1: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3: 应该，我不晓得，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1: 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3: 哎，是。
1: 啊，
3: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1: 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3: 谢谢。
1: 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3: 是的。
1: 行，
3: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可以。
1: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好，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那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4: 对，我会了。他说了，我这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了。这不都是意思的，等心里明白以后都开始那了，得等两年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谢谢。是。
1: 哦，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4: 这没有，都是等待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国家的那个。
1: 行，那您再等待。
4: 等两年都随时等待了，是不是？
1: 啊，行，好的，
4: 好，麻烦您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有网友在药都施工视频号下方留言哈，他说立新县的事儿可能办，可以办，3县一区啊，都可以，我们可以帮您向立新县政府进行转办，只要不是设法设速的。

0: 啊，基本上我们都能帮您进行转办的。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留下您的信息和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哈。还有一位网友说，买的房子可以退税是真的吗？需要哪些证件？您所说的这个退税是之前的一项买房子的政策吧？您说这个退税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退税的相关政策了。之前啊，有契税可以退税，那时候是进城务工农民购房，首套呢是90平以上吧，144平以下，有这个退税。但是这个政策是在2016年吧，2016年、2017年、2018年这三年的时间，然后在您的房子下来过之后，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然后凭您的这个契税发票，应该是可以退税的。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相应的政策了。现在买房子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这些活动，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咨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购房补贴政策哈。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

刚才帮这位网友查了一下这个市区的购房补贴哈，有一个购房补贴是2万块钱的购房券，现在快要结束了哈。看查到的这个信息啊，是3月24号到6月24号，这大概剩十几天就结束了。这个呢是花200块钱，然后购买这个券，可以抵2万块钱的新房房款。每套呢是限用一张，那这个呢是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找到生活汇聚安徽亳州专区来进行申请的，那这个呢是短期的活动券，不属于长期的这个财政现金补贴，所以说还有区别的。如果说您最近准备买房，可能在这几天，或者说已经看好房子了，那您这个。在中国手机银行上，您看一下，看是不是能够用上这个券哈。如果说能用上的话，那您可以花个200块钱购买，这能够抵2万块钱。那如果说用不上，或者说您这个楼盘不支持的话，那这个您可以选择这个不购买这个券哈。

听一听近期大家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网友关注的哈，城乡居民住院报销的标准是如何规定的？来关注一下医保部门的答复情况。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报销比例呢是90%。二级和县级医疗机构起付线呢是500元，报销比例呢是80%。三级这市属医疗机构起付线是700元，报销比例呢是75%。三级省属医疗机构起付线呢是1000元，报销比例呢是70%。到市域外啊，不含省外住院治疗的上述类别医疗机构起付线，增加0.5倍，报销比例呢降低5个百分点。一个保险年度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报销额度实行累计封顶，含这个分娩住院、还有意外伤害住院、特殊慢性病门诊及按病种付费等，封顶线呢是30万元。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政策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医保部门嘉宾的回复哈。大病保险合规可补偿费用可以单次住院计算，也可以多次住院及特殊慢性病门诊费用累加计算，一个保险年度计一次起付线，大病保险起付线为 1.5 万元，起付线以上5万元以内段报销比例呢是 60%， 5到10万元段呢报销比例呢是 65%， 10到20万元段呢报销比例呢是 75%， 20万元及以上段报销比例呢是 80%。 省内医疗机构大病保险封顶线是30万元，省外医疗机构大病保险封顶线呢是20万元。大病保险封顶线分省内省外单设，不叠加计算，一个保险年度内啊，大病保险合规可报销费用，既含省内医疗机构医药费用，又含省外医疗机构医药费用的，执行省内医疗机构封顶线政策。

有一个网友留言说，能不能在高新区搞一个图书馆？您说的这个图书馆形式是什么样的呢？我记得在，伊顿庄园小区附近有一个新华书店吧，那应该也能到那儿去看书。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藏书，没有您，所需要的？咱们桥城区有图书馆，在。周后街附近那个画图广场附近嘛，有一个桥城区的这个图书馆，具体您需要是设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图书馆，您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咨询咨询哈。

0: 再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啊，灵活就业人员缴费政策是如何规定的？来关注一下，嘉宾的回复哈。灵活就业人员选择参加职工医保，以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为基数，由个人缴费，缴费率呢是8.5%。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保缴费的，累计缴费年限男满30年，女满2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个人不再缴纳职工医保费用；已缴足规定年限但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人应当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至法定退休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未缴足规定年限的，继续缴纳至规定年限。所需要的材料是：一、有效的身份证件，包括身份证、居住证或不护照，像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居民居住证，还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第二个材料呢，就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这位网友留言说，高中生表示在家学着难受，想去图书馆，可是在高新区图书馆离得又太远，桥城区那边有图书馆离得太远。如果说在高新区的话，离这个桥城区的图书馆确实有点距离啊。刚才我说的那个新华书店应该也有可以自习的地方啊，应该也有可以自习的地方。您可以，不知道您是高中生本人还是高中生的家长，您到时候您可以到这个新华书店啊，就是高新区的这个店啊，也就是在伊顿庄园吧，伊顿庄园那是是西北角啊，就是在汤王大道路上，汤王大道和那是哪条路？是都中路吗？这个交叉口，应该是新华书店在那个位置，您到时候可以去到那儿去看看，应该是有，我记得应该是有啊。有这个上自习的地方。对，有网友说汤王大道与杜中路，对，就是那个交叉口啊，有一个新华书店，您可以到那看看，让孩子，或者说如果是您本人的话，您到时候也可以去看看是不是有上自习的地方。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政风行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在明天收听者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 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58集，朱海鹏伸了伸手，又缩了回去。
11: 你，
8: 我为什么就不能狠一点？我想那么多干嘛？我多羡慕他呀，父亲病危，还能冷冰冰地谈生意。
11: 你没发烧吧？怎么净说胡话？
8: 海鹏，我说的不是胡话。我还有勇气想，有勇气做，真好。上一次你来我就不晚吧，你说呢？你的心里没有笑我吧？你想不想到卧室看看？千载难逢，你不要对我说不。
4: 朱海鹏呆住了，他觉得再说什么都成了多余，站起来把江月荣牵起来，伴着钢琴曲慢慢走进卧室。卧室安静了下来，江月荣抬起手擦擦眼泪，把头埋在朱海鹏的胸上。
8: 3年半了，没想到我还会做，这一下就没什么遗憾了。
11: 我也没想到第一次就成功了，我们确实耽误了很多时间。演习结束，
8: 我们不是已经犯规了吗？感觉很复杂。 我还想这么过一段。
4: 江月荣抬手捂住了朱海鹏的嘴，直起上半身俯瞰着朱海鹏。
8: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问，你一定要说真话。
11: 唉，你尽管问，再尖锐的问题我都会正面回答。
8: 如果没有我，你认为你和方家三小姐重组家庭的可能有多大？
11: 啊，我对她有过好感，这些年呢相处的也不错，我认为现在已经用不着讨论这个问题了，前提变了，我已经有了你。
8: 嗯，基本上算个诚实的回答。下一个问题实际上更尖锐，你想没想过娶我这样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女人，对你蒸蒸日上的前途有没有什么不利？
11: 我一点也不想隐瞒我的思想，可我不知道这对我们一起生活有什么不利影响。如果我没想过这些，我不像个快40岁的男人了。我选择了你，这足以表明了我的基本立场。
8: 这个回答我不是很满意，不过我也不准备逼你回答个一清二楚。我再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你不要说这是恋爱中少女才玩的游戏啊，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你在社会上已经得到的一切，跟我一起去一个地方隐居，平平凡凡过下半辈子吗？
4: 朱海鹏感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换了个睡姿。
11: 我不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但我又是个可以做到爱情专一的人。年近不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你这种少女式的提问。我想你说的那种生活对每个人都有魅惑力，想象一想，我也觉得那是一种美。你问的问题呢，实在太刁钻了，我希望今后我们还是少探讨一下这种问题为好。
8: 你放心，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向你提这些问题了。我曾经很爱情至上过，所以才提出了这些傻问题。10点多了，我是真心诚意想留你在这儿过一夜，可又不得不催你回去。你穿衣服的速度可真快啊，也不想想。算了，你快点回去吧。
11: 哎，日子不是还长吗？
8: 是的，日子还长。我一点也不想动了，乏透了。你把门锁好，自己走吧。
4: 朱海鹏轻手轻脚掩了一道门，锁了一道门，走了。江月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喃喃一句：
8: 为什么不留下来？
4: 两颗晶莹透明的泪珠慢慢从两只忧郁的大眼中长出来，滚入双鬓。 A-11 团作为师步兵主力，在反攻作战方案中承担第一突击集团重任，反击作战的成败，一团能不能在2天内收复演习第一阶段就丢失的3号地区主要阵地，将起决定性作用。如能达此目的，即可利用3号地区距两军界河小梁河最近的地理优势，夺取河边01号高地，将蓝军强行分成两个作战集团，而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伺机在2号或4号地区聚歼蓝军一部主力，逼其退出小梁河，最后进行越界作战。然而3个步兵团中，一团的指挥力量最为薄弱，二团在简凡停职反省后，政委参谋长、政治处主任三足鼎立，足以支撑大局。简凡倚仗是黄兴安的心腹，大权独揽，这几年在二团实际上已是孤家寡人。范英明认为，只要让简凡彻底出局，二团的工作根本用不着多操心，仅在简凡长期压迫下聚集出来的巨大反弹力一旦爆发出来，注定是惊人的。因此范英明只是做出让团参谋长代理团长的决定，把团参谋长以下的军事指挥官的提名权全部下放到二团，让他们集体研究决定。同时除向二团增派一些技术人员外，二团的建制不做任何变动。 这一谋略的深思熟虑让唐龙十分佩服。中国太大了，局部与局部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必须革命，有的则只需改良，甚至只用做些微调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团的一号军事指挥官人选，范英明开始考虑的是引进，准备把三团长王仲民调去指挥一团作战。这个方案遭到刘东旭和唐龙同时反对。刘东旭认为，如引进团长指挥作战，可能会造成一团思想上的混乱，因为范英明在一团的直接影响力远未消失，这么做会被误解为范对一团官兵的不信任。唐龙反对的理由在军事方面，这次反击作战，三团已不再处在预备队的地位，随时都会被投入一线作战，突然间离开王仲民，战斗力很可能被削弱。第二个理由是，交手之日在一团人员极好，三个营长都把他当亲兄长看待，由他继续带团长，可以把全团的力量汇聚起来。交手制的缺点是战争观念有些陈旧，战局混乱和不利时常常优柔寡断，如果给他配一位能干的参谋长，一团的军事问题也就用不着多操心了。唐龙推荐的人选就是特务连连长李铁，范英明虽然觉得这是一个上佳方案，但又对李铁的全局把握能力有些放心不下。于是红军新三巨头就决定到一团，在李铁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一次测试。考场设在一团临时指挥所作战室，主考官是范英明和唐龙，刘东旭、焦守志和团政治处前主任做监考官。李铁走进作战室时浑身沾满了泥土，可见事先确实没做准备。
12: 各位首长，一团特务连连长李铁奉命赶到，请指示。
11: 你在干什么？弄了一身泥。
12: 特务连正在做班与班带步话机协同作战演练，准备对付蓝军数字化班。
13: 就你小子鬼点子多，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2: 不知道。
11: 李铁，我对范司令说，你的特长还不在出手就能卸人一条胳膊一条腿上，认为你在很多方面比我全面成熟，范司令和刘政委想对你的全面能力进行一次测试。
12: 我是个五人粗人，不行不行。
13: 你总不能当一辈子特务连连长吧？考试题目有点大。听着，你认为我军打过小凉河，在军事上有哪些关键点？
12: 各位首长，我就班门弄斧了，想的不好瞎想，说的不好瞎说。
13: 你个混蛋，就知道贫嘴。你在我眼皮底下待了五年，你有多深的水我想还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要是没有把握考到良好以上，趁早算了吧。
12: 机会难得，我还是硬着头皮试试吧，说不定我凿了个深潭你没发现。这次反击作战呢，关键点我认为有三个，这三个都与一团有关，再高我也不敢想，有唐龙一个司令助理就够了。
13: 你哪来的废话？
12: 第一个关键是一团如何以最快速度夺回演习第二阶段失去的08、10、11、13等几个高地，恢复第一阶段结束时双方的态势。第二个关键是必须在48小时内重新夺回3号地区部分制高点。上面两个关键点靠一团现在的兵力完成起来已经有些困难。
13: 第三个呢？先别说困难。
4: 李铁用教鞭敲敲小凉河这边的一个山头。
12: 如果拿不下这个制高点，我们根本无法取得彻底胜利。如果一团能在蓝军尚未完成反击作战集结时抢占01号高地，就可以以3号地区高地和01号高地为两个支点，形成一道隔离带，把蓝军分成两个集团。到那个时候，胜利就露出鱼肚白了。
4: 范英明有些诧异地看看李铁，却转身问唐龙，
13: 这不会是你们演的双簧吧？
12: 范司令也太隔着门缝看人了，作战方案如今团首长都不清楚，我这小萝卜头问唐助理，他会给我说？
13: 你小子还真有点名堂。 我把你看走眼了，总以为你满脑子都是小聪明。你能看出这些，证明你下功夫也不是一年半载了，怎么就没见你表现过呢？
12: 这方面你当团长的是权威，可擒拿格斗你就差了。接触时多露点擒拿格斗的本领，首长只会高兴。
13: 哼，想不到你还颇有城府的，说说你认为必须解决的困难。
12: 我都能想到的，朱海鹏肯定早想到了。作为防守的一方，蓝军肯定会把最精锐的部队投到这个轴心线上。
11: 他们未必敢彻底放弃左右翼二十四号地区，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两面夹击这个轴心线，他们连退过小梁河也退不成了。
12: 这个我也想过，可是我要是朱海鹏，一定会在这个轴心线上布置单靠一个步兵团无法啃下来的兵力。第一个困难是一团攻坚能力不够，需要配一个高炮连和低炮营，加强火力，保证能在一两个小时内全部收复一号地区阵地。
13: 这个四公里宽的河谷，你准备怎么过去接近三号地区的主阵地？
12: 我已经算过那一带可以展开多少兵力。15号高地右侧，坡度普遍超过40度，坦克部队无法跟进。昨天我去清凉峰，发现那有一条山谷可以运动坦克。在战斗打响后，只需把山谷50米长的狭窄地段用炸药拓宽，运动过去一个坦克营和摩步连，四公里宽的河谷只用半天就可以过去。
13: 你发现了这条通道，为什么不报告？
12: 这不是昨天下午才发现的吗？还没来得及报告。
13: 你考及格了。
11: 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14: 庞龙倒了李铁一拳，随后从工人包里掏出三张纸递给焦守志。
11: 那这是范司令的两项任务和刘政委的一项任命。李铁，从现在起你要履行一团代参谋长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14: 李铁惊得张着嘴直指自己的中尉牌牌。
12: 差老鼻子了。
13: 你急什么？秦司令代表军区党委授权我任命副团以下的军事指挥官，这基本上已经算是正式任命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打个一塌糊涂，你只能下连当战士。
12: 这种机会我当然会用120分气力去牢牢抓住。
13: 你先别得意，你既然有把握，那就再多挑点。反击作战必须抑制住蓝军的20个数字化班，这20个班都做预警雷达用，威力也很大。在上千平方公里的区域对付这种小股部队，只能用小股部队，以一团特务连为基础，再从二团三团抽掉三个排，组成一个反数字化纵队，交给你一团，由你李铁兼任纵队长。
11: 是个好办法，我们也以班为单位活动，每个班各带一台步话机。
12: 我的天，这个代参谋长可真不好当啊。
11: 要知难而进。
14: 范英明走出指挥所作战室。
13: 守志啊，后生可畏，你呀、要学学常少乐，作战时多听听李铁的。配出你们团作战的部队，明天到位。
15: 哎呀，再不学习呀、就要被淘汰掉了，明年可一定要安排我出去学习学习呀。
13: 你那个老婆也该好好调教调教，两次机会都是她搅黄的吧。在团部你那脸瘦得像刀条，演习这俩月反倒有点半月模样了，可见这女人不养男人。
14: 唐龙和李铁都笑僵起来，焦守志挺着胸脯。
15: 哼，这回啊，他要再拖后腿我就休了他。
12: 你能舍得？
14: 那边刘东旭也在给一团政治处钱主任交代工作。
11: 钱主任，选个得力的营教导员负责政治处工作，总之政治主观都要到位。你这个代政委担子不轻啊。
14: 钱主任显然没想到自己能代理团政委，声音结结巴巴的。
15: 政委，请你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11: 十里这次算是大修一次，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家。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16: 最困难的工作呀，就是劝说裁剪下来的人离开。名单一公布，有不少人哭了。
11: 你们团只裁了120多人，工作还好做些，二团要走270多人，困难要多得多。可这个手术不动已经不行了，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个时候更要大讲特讲，一切为了全师的整体利益。
13: 政委，还是早点到善后办，老兵们中午要走。
4: A 师演习精简整编善后委员会设在五号地区沅水大桥东侧的一个平坝上，黄兴安兼善后委员会主任后一直没离开过这个地方。这一天正好也是陆军学院教员

0: 和高级班学员来 A 师代职的报到日子。一大早，黄兴安就指示手下在公路上挂住两条横幅，面向演习区的一条写着祝同志们一路平安，背向演习区的一条写着热烈欢迎陆军学院的同志们。几个战士挂好横幅后，跑过去布置欢迎会、欢送会两用主席台。主席台对面停着十几辆张了车棚和伪装网的大卡车，一团二团被裁减下来的近400人将乘这些车于当天晚上赶到 K 市火车站，转乘 K 市直达 C 市的火车返回驻地。简凡被停职后一直待在二团指挥所，几年来在二团一手遮天惯了，他不相信他在团指挥所平时对他不敢说个不字的副职和部门首长真的会抹下面子对他不理不睬。待了几天，他才发现他在二团的地位还不如一个排位，二团的工作都在有声有色地开展着，他受不了这种冷遇，寻机发了几次脾气，部下脸上那些往日的敬畏如今都换成了冷漠和嘲讽了。简凡怒了，他决定抗争。吃过早饭，新上任的几个团领导在团政委的带领下分头去各营送被裁减下来的人，简凡自己开着车去找黄兴安。吉普车驶上沅水大桥，简凡就发现了拿着扫把打扫卫生的黄兴安，很感到意外。黄兴安看见简凡走了过来，也没有停下来，仍在一丝不苟地扫着。
1: 师长。
0: 黄兴安没有答应，简凡又走几步。
1: 师长，你怎么干这种粗活？人手不够，调个班过来就是了。
2: 粗活细活啊，这都是人干的活，像你这种思想要不得。
0: 简凡愣怔一下，跟着黄兴安转着。
1: 师长，你就这么认了？把你排挤到这里太过分了。
2: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要说排挤呀，也是我自己把自己一步步排挤到这一步的。
1: 师里这么搞不对头，很多做法都不符合规定。唐龙那个小毛孩不过是个副营职参谋，范英明一句话他竟当上正团级的司令助理，这是军队，不能这样胡闹。
2: 这是演习，是打仗，这是军队。唐龙懂得现代战争，所以他就该当司令助理。你这个观念呢，得变一变了。
1: 全师就把我一个团职干部停了职，还不是为了全力支持你？我不服。
2: 这些天呢，我想了很多呀，越想越觉得后怕。如果前几天不是演习而是战争，我们的错误决策要死几千人呢。
0: 黄兴安眯眼看着太阳叹口气，随后坐在一块石头上点了一支烟。
2: 加上上一次演习你两次犯错误，可以说都是为了我。你对我这份感情我感受得到。
1: 他们是杀鸡给猴看，
2: 这管用吗？你两次为我打了两次败仗，要是战时啊，你我早就该上军事法庭了。你该醒醒了， A 师不是我黄兴安的，二团也不是你简凡的，离了你我他照样转。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2025年亳州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情况公布，其中2025年亳州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1308元，比上年增加2785元，同比名义增长3.1%。2025年亳州市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52743元。亳州至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直飞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开通，今后市民往返两地无需中转，2个小时即可直达。该航线的每周1、3、5、7直飞，其中重庆到亳州8点10分起飞，10点20抵达；亳州到重庆的是11点10分起飞，13点20抵达。记者从淮富高铁立新站项目部了解到，该项目进入到冲刺建设阶段，站前广场及站前装修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当中，本月底前呢有望完成站房所有的施工任务，今年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温馨提醒市民朋友，由于市区庄周路亳州二中段每逢雨季呢都会存在大量积水的

0: 2025年版，将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列为二类地区。提醒市民朋友们，这段时间呢，天气渐热，蚊虫滋生，那传播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请大家务必做好防蚊消杀。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2026年5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今年1到5月，平均我省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份参加链博会，以晚链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示展演、高端推荐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成成效，以及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和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夏播也高效推进。今年一月到五月，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人从中受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59集。
8: 我们的用意总是好的吧？
9: 简凡同志啊，听我一句话，认清现实，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才不至于马上被淘汰掉。
8: 哼，团里连个排长的空位都没有了，我总不能要求下连当个战士吧？
9: 下连当当兵，或许能使你清醒过来。你是我接来的兵，这么多年我们私交是不错的，所以我才说这些心里话、大实话。认不清形势是要倒霉的。你要还想在部队干，马上把检查写了，然后要求下连当战士。这样软磨硬扛，你这身军装恐怕穿不了几天了。
10: 这时，一个中尉跑过来报告：“

0: 师长，二团报告说，五营有个中连长煽动二十几个老兵硬要留下来参加演习，中连长非要见你不可。齐政委问你能不能去一趟。
1: 哎呀，我倒忘了这个老大难钟有发了，我去见见他。
2: 钟有发就是那个已经35岁的老连长，在漫长的17年军旅生涯中，钟有发立过8次三等功，受各级嘉奖20余次，只犯过2次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偷取了家乡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山妹子，提干后第一次探家，父母根本没和他商量，就摆了几桌酒菜，把一个结实丰满、长得很水灵的姑娘娶到了家里。这个错误在钟有发的档案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 A12 团的首长都知道他向组织隐瞒了一年的婚龄。因为他妻子第一次来队探亲，女儿自己对外说他已经3岁，而钟有发的婚龄这时只有2年。先生女儿后结婚，使钟有发在副连职的位置上一待就是6年。29岁那年，黄兴安准备把他提成副营，正在节骨眼上，钟有发的妻子和父母合谋，把一个8斤2两的儿子生了出来。当年二团计划生育工作拖了全师的后腿，只能把钟有发降成副连长。6年来，二团3次上报让钟有发转业，最后都是黄兴安把他留了下来。黄兴安认为全师像钟有发这样军事训练上有一套的连长并不太多。演习开始前，转业摸底工作已经开始，钟有发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二团上报的名单上。钟有发去找黄兴安，黄兴安许愿说，只要演习，钟有发的连能露露脸，可以破例把钟有发提成副营长。演习确实是钟有发把妻子儿女变成城里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现在突然间接到返回原驻地留守的通知，钟有发无法承受了。钟有发在营部带头一闹，五营60几位老兵马上站在他的一边，把背包朝营指挥所门口一放，搞起了静坐示威。黄兴安赶到五营，齐政委已经下令把钟有发和3个超期服役的战士关了起来。一见黄兴安下了车，几十个战士奔跑过来，把黄兴安围住了，七嘴八舌说了起来。
0: 黄市长，我们就要复员了，让我们留下打一仗吧。
3: 黄市长，凭什么让我们走？
1: 就是就是，我们是不能走啊，还是不能打呀？
0: 搞个军事五项比赛，赛输了我们认。
3: 这样走了，我们实在心不甘呐。
1: 住嘴！你们看看，你们还像不像个战士？全体都有，面向我，呈三排列队站好，立正。
2: 黄兴安吼了一声，随后瞪了二团几个首长一眼。
1: 你们连这点事儿都处理不好，还能打什么仗？那个钟有发呢？
0: 钟有发和几个老兵情绪激动，我怕事情激化，已经把他们关了禁闭了。
1: 乱弹琴，他们有点情绪很正常，让他们来见我。
2: 此时钟有发和3个上士从小屋走了出来，黄兴安见状大吼一声，
1: 钟有发，反了你了，你知道你这么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吗？这是抗令不遵。
4: 师长，就让我们留下打一仗吧，打完了怎么处理都行。
3: 我们超期服役2年了，这一仗就让我们打一打吧。师长，
1: 你们4个人入列。
2: 从头至尾，黄兴安和一个一个战士对视后，回到队列正前方站好。
1: 我问你们，谁会操作危机，谁会说外语，请举手。
2: 没有人举手。
1: 钟有发，你不是要见见我才肯上车吗？我告诉你，还有你们，这件事到现在为止，只算你们一时情绪激动，说过什么过头的话，可以不再追究。哪个人想继续违抗命令，请出列站到右边。
2: 没有一个人动。黄兴安停顿了一下，继续开口，
1: 你们都是 A10 的好战士，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服从组织决定的。要说想不通，我黄兴安更该想不通。 作为一师之长，我失去了对全师的指挥权。通俗一点说，我这个师长也下岗了。同志们呐， A 师连败两阵了，再也败不起了。我和你们一起离开演习第一线，证明我们都落后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如果没有别的意见，把背包背上，尽快赶回部队，负起留守部队的责任。
2: 钟有发跑过去拎上自己的背包，第一个上了车，六十多个战士无声地跟着上了车。黄庆安拉开吉普车的门，朝卡车喊了一声，
1: 都给我振作起来，钟有发领个军歌唱唱。
2: 三辆军车跟着黄兴安的吉普车，响着低沉雄壮的军歌向沅水大桥方向驶去。简凡没有想到黄兴安这么快就把这件棘手的事摆平了，也开着车跟了上去。范英明、刘东旭和唐龙赶到善后委员会，会场已经布置好了，一团被裁剪下来的100多人在李铁的带领下跟着赶到了。唐龙用目光搜索了一会儿，小声询问范英明，
5: 哎，怎么没见黄师长？是不是回避了？
2: 范英明没有表态，刘东旭却开了口，
6: 气氛造得不错呀，梁参谋，黄师长在不在？
2: 这时一个上尉跑了过来，
1: 二团五营钟有发连长带头闹事，二团压不住，黄师长赶去处理了。
5: 这个钟有发呀，就是那个老连长吧？哎呀，可不是嘛，演习前黄师长还给我说过，想破例把他提起来。我想他立了8次功，总是有些能力的，没反对。他是想让家属随军吧？这时候让他回去留守，肯定想不通啊。哎，五营会不会出事呢？走，我们也去看看吧。
7: 用不着。做基层工作，黄师长比我们强得多，这件事我们去了反倒不好。
2: 正说着，军歌声从桥那头传了过来，十几辆军车跟着黄兴安的吉普驶上沅水大桥。刘东旭和范英明忙迎了上去。秦亚南第三次返回红军指挥所，随带了几大包吃的东西，大部分一临到作战室，秦亚南就让大家共产了。唐龙自己动手拉开一只黑皮箱，看见里面整齐地摆放着4条红塔山香烟，伸手拿出一条。
6: 哟，烟民们，这儿还有这个。
8: 这里面可是我的私有财产，女人家的秘密，你们可不能乱翻。
6: 哎呀，我可是只看见了香烟啊，里面有3条，这一条归我了。哎，唐龙，我们只有吃北京国府的资格，这香烟是秦记者留着自己抽的，把这也共产了，有人要打你的板子。
8: 你们指挥所是不是所有吃的用的都共产呀？
7: 你收了这一条显得小气了，要是我呀就再拿出一条，省得他们嘴里闲着没事乱嚼舌头。
2: 秦亚南又拿出一条烟扔给唐龙，
8: 这2条你负责分了吧，分配不公可是你的事。
2: 唐龙把整条烟撕开，2包2包给几个参谋发着。
6: 给，给。秦大记者在2个月内3下西南，终点站都是咱们师，可算是对咱们情有独钟啊，吃人家的嘴软，可不要说人家。
8: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实话告诉你，军报的记者在一个师蹲这么久，我还是第一个。
6: 半公半私嘛，当然能蹲得住咯。要是表明你一心为公，把那2条烟也拿来平分咯。
2: 秦亚南打开箱子，又把2条烟拿出来交给范英明。
8: 这2条烟交给你这个司令，你可要帮我洗刷洗刷。
7: 这2条烟归本司令一人支配。关于秦亚南同志做没做私活的问题，你们暂时都没有发言权。
6: 哎呀，秦记者完全为公， 只是在业余时间琢磨过如何抓俘虏的问题。啊，这个难题的最终解释权呢，归范英明一人所有。
8: 唐龙，你可要小心点，得罪了无冕之王可没你什么好果子吃。本人很快就要荣任驻军区记者站站长了。
7: 这么快就定了？
6: 军事术语呢叫闪击，爱情术语呢叫一见钟情。
8: 看我不撕你的嘴。
2: 齐亚楠红着脸追了出来，一出门看见邱洁如把唐龙拦住了。邱洁如看看齐亚楠，声音冷冷地质问唐龙，
9: 唐助理，那个实验还做不做呀？
6: 哎，秦大姐，暂停暂停，本人有要事在身，告辞了。
2: 说着，邱洁如和三个女兵跟着唐龙走向一台移动指挥车。
9: 你对他做了什么？他竟说要撕你的嘴。
6: 秦记者给范司令带了几条烟，又不承认是带给范英明的，我们就开他们的玩笑，啊，这是战利品。
9: 哼，变态，三下西南追这么紧，嘴上还不承认。
6: 哎呀，老姑娘，脸皮是薄些。
9: 什么眼神？他结过婚，叫他男人甩了，所以就有点变态。
6: 好像你和他之间有什么过节吧？说话狠巴巴的。
9: 上车吧，我跟他有什么过节？
2: 这次病毒传播试验能不能获得成功，成了红军首脑这几天关注的焦点。唐龙带小分队一离开指挥所，范英明就下令把指挥所所有电脑都置在单机状态。刘东旭有些不放心。
6: 哎呀，还不如把连接线都拔了，一旦先把咱们的电脑染上，那就闹出笑话了。
7: 曹参谋，通知各部队，从上午10点到12点都断掉指挥系统电源。政委，你考虑得很周到，说是做15公里试验，一旦这个游戏盘上的病毒很厉害，不定会出什么事儿。
2: 唐龙和邱洁如把指挥车开到一个山口处，看看离10点钟还有点时间，两个人就利用这点时间谈点个人问题。邱洁如接过唐龙递来的大衣披上，对三个战士开口，
9: 还有点时间，你们想发点什么就发一点。
10: 队长，连份报纸都没带，发什么？
6: 哎呀，你们自己想，譬如试着给蓝军战友们写封信，譬如胡诌几句打油诗都行，主要是不能让联络中断喽。
2: 说完，两个人朝河边走去。
9: 啊，演习后你是不是不再想转业的事了？
6: 要按现在这种形式，我当然愿意在部队干了，要是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晚走就不如早走了。
9: 哎呀，我可给我爸打了包票，说你不会脱军装，你别再三心二意了。
6: 到时候没有法拉利跑车，不还是结不成婚吗？
9: 这个条件取消不就行了吗？
2: 一架直升飞机超低空从他们头顶掠过，方英达的满头白发在阳光里特别显眼。
9: 哎，是方伯伯，方伯伯，方伯伯。
6: 总司令回来了，他真回来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受别的诱惑了。真是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下呀。
2: 邱洁如从口袋里掏出游戏盘，闭着眼睛，漫不经心地回答。
9: 啊，但愿你不是一张游戏盘。
2: 方英达乘直升机在演习区域上空整整飞了2个小时，他清楚地意识到，今生今世恐怕再也没机会看这片山水，这片红土地了。回到指挥部作战室，方英达还有些激动。
1: 哎呀，真是一片好山好水，好山好水呀。
7: 老军长，你该回去休息休息。
1: 不用不用，花几万块钱还买不来10天半个月的时间吗？我到两边都看过了，没有看见大规模的调动。
7: 两军都做好了准备，刚才范英明来了电话，说他们一项试验获得成功，有可能给演习带来一些新东西。
1: 范英明啊是个谨慎的人，他忍不住用电话报告这项试验，可见这个试验有些名堂啊。
7: 到现在为止，他们对试验的内容只字不提，是够谨慎的。
3: 他们这回啊，给每个连都配了一台步话机，新东西啊，恐怕也只能算作推陈出新了。蓝军这次没什么大动作。
2: 方英达想起朱海鹏挨打的事，口中喃喃：“
1: 他会不会不用心打呀？给我接朱海鹏。”
2: 等打通电话，方英达接过话筒就开口了：“
1: 朱海鹏吗？我是方英达。”
11: 方副司令，我是朱海鹏，我听出来了，我是朱海鹏，您在哪里？您的声音很洪亮。
1: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你挨了你老娘一巴掌，是不是背上什么包袱了？
11: 挨老娘的打，背什么包袱呀？
1: 我警告你啊，如果你在第三阶段不用尽全力，我就要处分你。
11: 方副司令，这些天我和常师长都挤白了几千根头发，怎么会不用心呢？
1: 这就好。天气越来越冷了，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1: 我们已经等两三天了。
1: 那就提前48小时进入预备状态，从明天零点起，红军随时会发起反击作战。
2: 是日夜，红军各攻击部队趁夜暗进入攻击状态，各团指挥官都守在电脑终端前，静静地等待红军指挥所的攻击令。在传统的军事理论里，黑夜常常被用来增加战争启动的突然性，阵地战十有八九选择在黎明前发动。时针已经指向凌晨三点，仍没有一点要动作的迹象。焦守志在一团指挥所急得团团转。
3: 焦团长，你着什么急啊？
1: 天亮前必须把那几个高地拿下来，这个时候还不打，天亮了等着挨炸呀。
3: 我估计呢，师部队什么时候发起攻击还没最后确定下来，实际上白天也可能发起突然袭击。
1: 很多著名的战役，包括登陆作战，都是后半夜打响的。
3: 今晚不打还有明晚，定不下来肯定有定不下来的道理。
2: 范英明本来已经准备签发凌晨四点发起攻击的命令了，拿起笔突然又问唐龙：“
7: 唐龙，你认为这种病毒它能排除吗？”
6: 估计三五个小时内他们无法排除，再长就说不准了。
7: 一般情况，黎明前发起攻击是上上策，现在的情况有些特别，我们要拿下一号地区的高地，坦克部队和空军都用不上，晚上发动，我们的夜视技术尚在起步阶段，很多难题无法解决，就是步炮配合也难以完成。可是如果他们上午就把病毒消除了呢？
6: 那我们的突然性就削弱了，白天就是指挥系统瘫痪，他们也可以用人工方法进行联络。您的意思是不是改在天黑前两个小时发动，利用敌人无法联络，天黑前就把几个高地拿下来？
7: 如果他们乱一夜或者大半夜，天亮后可能就大势已去了。
6: 这样确实周全。部队都运动到位了，他们都已经设伏半夜，要是再熬一个白天，不是把我们的意图暴露了吗？这可是大部队作战，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邱少云。这倒是个难题，部队最少要吃两顿饭，他们还可以进行空中侦察，另外他们还有20个数字化板，也可以刺探出我们的真实意图。
7: 那就露出点破绽，让朱海鹏和常少乐猜去吧。今天晚上就把作战命令下达了，明天一个白天基本不联络，他们还不把所有的手段都拿出来猜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6: 对，他们的通信网都张开了，一瘫痪才算全部瘫痪了。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南风2到3级。
2: 三线地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4到33摄氏度，涡阳24到33摄氏度，蒙城24到33摄氏度，利辛24到33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农艺师告诉您如何栽种大豆，
3: 反电诈畏惧，快递诈骗花招多。
2: 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企业贷款、个人养老金、装修贷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如何保护血管，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前行道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流，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行动导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做出不懈努力。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8项行动。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二、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方将创建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同更多国家商签自由贸易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主动对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和投资高水平开放，扩大数字产品等市场准入，深化国有企业、数字经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改革。中方将每年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未来5年 ,2024 至2028年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有望累计超过32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三、开展务实合作。中方将统筹推进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各设立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支持共建“一带一路”项目。本届高峰论坛期间举行的企业家大会 达成了972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中方还将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并同各方加强对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人员安全保障。
3: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每年我国有5.7万人溺亡，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被溺水夺去生命。溺水已成为我国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如果那天爸爸妈妈能够看住自己的孩子，如果那天老师能够多叮嘱同学们一下，如果那天小伙伴能够知道其中的危险，人生没有如果。孩子们，别让爸爸妈妈失去你，别让老师失去你，别让伙伴们失去你，珍爱生命，保护自己。
2: 不少老乡觉得种大豆省心，可眼下土质天气变数大，管理跟不上，产量就没保障。很多人都在问，今年大豆啥时候播种最合适，选啥品种靠谱，下地栽种有哪些关键点，今天就给大伙细细说道说道。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大豆一般从6月上中旬开始播种，具体看伤情，最理想的播期是6月15号到25号。曹向虎，
6: 在大豆品种上选择要注意品种的适宜区域，大豆品种对光照和温度比较敏感，因此一定要注意，只有通过本区域审定的品种才能种植。
2: 农民朋友可以从生育期长短、产量高低、抗病能力强不强、适不适合机器收割等方面来选择大豆品种。曹向虎，
6: 在治理大苗上，大类品种赏名性好，但出苗困难，不易保苗。小类品种出苗容易，产量高，但赏名性低一些。对于种植规模在500亩以上的农户，建议选择中小类品种，容易获得高产。
2: 播种时记住这组数字：行距40厘米，株距10到12厘米，播深3厘米左右。每亩下种量3到3.5公斤，保苗14000到16000株。要是大类品种，密度可以小点，每亩12000株左右就够了。曹向虎，
6: 最好做种子保仪，在播种期包好加入杀菌剂和杀虫剂。在播种时期，我们要注意播行要直，下种要均匀，播深最好一致，覆土严密，无漏播重播现象，确保一播全苗。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生职场性骚扰，单位有责任吗？
8: 这里是大军说法。前段时间呢，有一部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热播电视剧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就跟这个有关。小美是某公司运营部员工，这天下午呢，她去运营总监王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王总多次触摸小美的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事后呢，小美向公司高层反映此事，但是公司以职务晋升为饵，要求小美息事宁人。小美很生气啊，便将王某和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那么王某对小美性骚扰，公司有责任吗？答案是有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2: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9: 喂，你好。
10: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9: 善丹丹，善，我姓善。
10: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9: 啊？什么快递丢了？
10: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9: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啊？
10: 订单号是675878。
9: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0: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9: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0: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9: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0: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9: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0: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9: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0: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9: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0: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9: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11: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9: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12: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9: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12: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9: 不能给。
3: 端午假期将至，走亲访友、赶集出行增多，为确保大家平安出行、快乐过节，亳州交警温馨提示：驾车出行务必谨慎。
2: 农村道路多狭窄曲折，部分路段视线不佳，驾驶车辆时请严格控制车速，尤其在经过村庄、路口、集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必须提前减速鸣笛示警，切勿超速抢行。酒后驾驶是严重违法行为，切勿心存侥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饮酒后务必选择代驾或由未饮酒的亲友接送。
3: 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防护，摩托车、电动车稳定性差，安全系数低，骑乘人员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并确保系牢卡扣，无论路程远近，不可因天气炎热或图省事而弃之不用。同时严禁超员超载逆向行驶，严格遵守交通信号和标志标线。
2: 行人及乘车安全第一，行人应靠路边行走，横穿道路时严格执行一慢二看三通过，严禁在道路上追逐打闹，农用车、拖拉机、三轮汽车、电动三四轮车等严禁违法载人。此类车辆设计用途并非载客，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一旦发生侧翻或碰撞，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请广大村民切勿贪图一时方便乘坐此类车辆出行。
3: 做好出行规划与应急，出行前请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状况，合理规划路线，尽量避开恶劣天气和拥堵时段。途中如遇车辆故障或交通事故等突发情况，请保持冷静，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规定距离设置警告标志，并迅速报警求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2: 交通安全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节日交通环境，确保每一位乡亲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亳州交警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
3: 昨天上午，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丰行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企业贷款、个人养老金、装修贷等问题进行回应。 有市民咨询自己已经开立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想问问这个账户究竟有什么用处。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个人金融部副总经理李丹回答说，
13: 个人养老金呢，它是您在我行开立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它也是一个二类的电子账户，但这个账户里面的钱呢是由您自己进行缴存的，每一年的限额标准是120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这个缴存之后呢是可以享受一定的这个节税的政策，您也可以通过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呢去购买相关的养老的一些方面的金融产品。
3: 有市民咨询刚买了新房打算装修，可是手头资金不够，想问问能不能申请装修贷款。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李宇回答说，
14: 我们现在这个针对以下几类的客户是可以申请办理的。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个人住房贷款的一个客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公积金贷款的客户。第二呢，就是近12个月以来然后连续缴存社保或者是公积金或者是我们工薪类

0: 的这一类的这个所得有所得税的这块的客群，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这块的这个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正式在编的员工，第四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其他的优质类的这些客户。如果您是有公积金的话，那我们的利率可以低至月利是 1.8 厘，在所有的网点都可以办理。
1: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消防安全西游篇》。
2: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3: 看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翻，就往哪翻。
2: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4: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2: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5: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嘞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7: 健康小贴士：
1: 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血管上润滑油。研究发现，每天多吃10克膳食纤维，5年里血管硬化程度能下降6.25%。粗粮、豆子、蔬菜、水果里纤维含量都很高。平时多抓一小把燕麦或是小半碗杂豆，坚持吃就能保护血管。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一风一俗公益广告《天价彩礼篇》。
8: 喜欢和你一起看日升月落，喜欢紧紧依偎在你的怀里。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8: 我愿意。可是我爸妈说，结婚要住洋房、开新车、彩礼够数、酒席够好。
9: 这样要彩礼，婚姻能幸福吗？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抵制天价彩礼，回归爱情本真。
5: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位。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从点滴做起。
1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 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

0: 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英雄出少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来引领，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本领，担当作为，争创佳绩。要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干部在遵规守纪、清正廉洁的前提下大胆干事。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人民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点不仅已经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在实践上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5: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教育为先，警示为重，用好一片、一书、一课、一地、一播报等载体，着力在增强警示教育的针对性、感染力和长效化上下功夫，持续推动警示教育走深走实。用一片为境界，深度挖掘警示素材，注重将案例资源充分转化为警示教育资源，提升教育效果，强化以案示警，深度剖析违纪违法人员破纪破法的心路历程。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精心选取

0: 领域、分层级、分类别、组织案发单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等零距离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今年以来，全市组织旁听案件庭审20场，1070人现场接受警示教育，通过宣读处分结果等，持续警示教育向基层、向一线、向群众身边延伸。用一地划界限，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新增近期查处的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素材，充分利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增强警示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警示教育的前沿和阵地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用一播报传联姻，持续办好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规党纪等，宣传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正风肃纪反腐新成效，增加群腐集中整治等板块，新开设巡查小故事等板块，通报曝光群众身边微腐败典型案例，让一人犯错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受警醒、受教育。今年以来，已播出20余期、150余次，推进廉政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进基层。
1: 涡阳县纪委监委把防溺水工作作为监督的重要内容，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组建防溺水专项工作组，精准开展监督检查，织密防溺水安全网。涡阳县纪委监委聚焦防溺水工作部署、宣传教育、联防联控、应急准备及巡查值守等关键环节，通过查阅资料、随机抽查、走访座谈等形式，督促建立县领导包镇、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包到具体水域重点人群的包保工作机制，通过电视、微信公众号、村村通广播、横幅、微信群等媒体和平台，广泛宣传防溺水工作，着力营造全社会参与防溺水的氛围。涡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督促教育部门严格落实安全隐患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形成防溺水宣传教育、水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包保责任落实、巡查督查、通报问责等工作闭环管理。目前全县各水域基本明确安全责任人员，负责重点时段的巡逻、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的维护以及防溺水宣传教育。此外，涡阳县纪委监委将防溺水工作纳入一月一专题监督内容，以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加镇纪委加村级纪检员的形式，深入开展监督检查，筑牢防溺水安全堤坝。
0: 肉制品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聚焦制售假劣肉制品突出问题，紧盯职能部门履职情况，做实精准监督、全程监督，以严肃直接问责倒逼监管责任落实，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桥城区纪委监委将肉制品安全整治列为监督重点，督促桥城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桥城区整治制售假劣肉制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通过定期调度、现场督导、听取工作汇报等方式，推动职能部门紧盯生产、流通、经营全链条，严格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补齐监管短板。截至目前，已督促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385家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23项。同时，桥城区纪委监委严查肉制品安全治理工作中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作风问题，畅通问题线索、移送渠道，加强与监管部门协同联动，以有力监督推动履职到位，规范食品市场监管秩序。
1: 涡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股原负责人王平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涡阳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赵卞，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人，北宋名臣， 为官清风俊杰，施政宽简。

0: 一生先后四次入蜀为官，深得百姓爱戴和敬仰。北宋仁宗时期，四川地处偏远，民生艰难，官员们本应更加爱民恤物，相反却常常以酒食互相请吃馈赠，奢靡成风。奉旨前往蜀地的赵抃深知官员的腐化堕落是四川难治的症结所在，若要纠正四川官场风气，就得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他以身作则，带头节俭，入蜀只有一人一马，随身携带仅有一琴一鹤。在任内，他大力倡导节俭，反对奢靡，身体力行，拒绝一切宴饮娱乐之事，严厉整治官场恶习，并将新政新规发布后依然我行我素的顽固分子绳之以法，四川官场风气骤变。两年多后，赵抃奉调回京，依旧刑具简朴，带着来时的一琴一鹤。后神宗皇帝夸奖赵抃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从此一琴一鹤就成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我是一粒种子，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2: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3: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0: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4: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0: 一粒粒文明种子，
2: 穿越沧海桑田，
0: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2: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桥城区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
1: 市总工会将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可申请就业就学帮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桥城区聚焦群众求职难、企业用工难问题，构建覆盖就业、创业全流程的一站式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岗位匹配、全程跟进服务，帮助群众实现稳定就业。针对返乡青年、失业人员、就业困难群体等重点人群，桥城区就业赋能中心量身定制就业帮扶方案，提供岗位推荐、就业政策解读、求职指导、入职跟进等全链条暖心服务，简化求职就业流程，让群众求职更省心，就业更安心，助力更多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市民梁瑞瑞：
4: 之前求职比较迷茫，不清楚企业的招工信息和要求，从登记求职到匹配岗位顺利上岗，赋能中心都能跟进服务，解决了我很多就业路上的很多困难，能够在家门口稳定就业，既能方便照顾家庭和孩子，又有了稳定的收入。
3: 市民宋丽萍对企业岗位信息、求职流程都不熟悉，就业陷入困境，就业赋能中心主动对接，精准赋能，为他一对一解读就业政策，推荐适配岗位，帮助他顺利入职。宋丽萍：
5: 之前一直是我自己找工作，渠道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岗位。通过就业帮扶，工作人员根据我的自身条件和就业需求，为我精准推荐岗位，还全程帮我对接企业，指导面试，流程特别顺畅。现在我已经向心仪的岗位提递了简历，非常感谢人社部门的就业帮扶。
3: 桥腾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李浩东：
6: 我们通过走访企业，收集用工需求，同时登记求职人员的技能、就业意向，做到了人岗精准匹配，对求职群众实行一对一的跟进，及时协调解决面试、入职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全力帮助群众快速上岗、稳定就业。
3: 今年以来，桥城区已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25场，服务用人单位386家次。全区实现新增就业3363人，帮助

0: 失业人员再就业5171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97人，累计发布招聘信息2306个，就业帮扶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桥中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1: 开展定制化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针对招聘需求量大的企业，组织主播实地探场，带领求职者沉浸式感受工作环境、企业文化，同时采取演播厅直播形式，邀请企业 HR 做客直播间。2026年累计开展直播带岗线上招聘38期，累计参与企业1463家次，引流 15.2 万人次。
0: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桥中区休格街道柳湖社区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以垃圾分类套圈小游戏的新颖形式开展科普宣讲，让居民在休闲玩乐中熟练掌握垃圾分类知识。活动现场布置井然有序，地面整齐摆放粘贴四大垃圾分类标志的矿泉水瓶，周边摆放分类垃圾桶与科普宣传展板。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路过居民分发垃圾分类宣传单页，引导大家有序排队参与套圈互动体验。市民王新芳：
3: 王正看宣传单总觉得分类内容枯燥记不住，今天这个套圈游戏特别有意思，不知不觉就记住了分类方法。社区这种宣传形式我感觉非常好。
2: 活动现场，志愿者结合生活实例，针对日常生活里容易混淆的垃圾品类进行现场讲解，细致区分厨余、可回收、有害和其他垃圾的划分界限，解决居民日常分类投放的各类疑问。薛格街道柳湖社区党委副书记张立新：
4: 我们摒弃死板的宣传模式，选用居民行为乐见的套圈互动形式开展宣传，水平标注不同的垃圾品类，居民套圈作答，在游戏中理清四类垃圾区分要点，让垃圾分类知识从直面落实到日常生活里。
0: 近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前期摸底排查，将开展入学帮扶、岗位实践、就业援助三项服务。其中，助学帮扶面向两类困难职工家庭，涵盖高校、高中、中职在读子女及接受特殊教育的残疾儿童，既包括工会建档在册困难职工家庭，也包含因失业、重病、意外、企业经营困难、工伤致残等陷入困境的职工家庭。申请家庭人均纯收入需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三倍。除建档困难职工子女按规定发放助学金外，其他困难家庭高校学生每人可获3000元助学金，高中阶段学生特殊教育残疾儿童每人2000元，特殊情况经集体研究，救助标准最高不超过3000元。
2: 由于市区庄周路博州二中段每逢雨季存在大量积水现象，经排查检测后发现该段道路北段雨水无出水口，现计划在霍乡路北至泵站段新建一道雨水箱涵接入和平路雨水泵站，施工地点为庄周路即311国道向南40米至立新路向南200米处路段，施工期限为6月19号至9月9号，请过往市民注意绕行。
0: 近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定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其中亳州定向培养49名医学生，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学制5年，计划培养46人，专科学制3年，计划培养3人，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4290元，免缴住宿费每生每年1000元，并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3000元，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每生每年3850元，免缴住宿费每生每年800元，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 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张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与自己的父亲分户，但是自己不认识字，已经办了三四回都没有办成。这次户籍科的民警又让四邻签字，这有人在家，有的邻居不在家，又提供不了所有的材料，请问该怎么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呀，联系了，现在后来他还是半段时间，我们这村里面都是不知道吧，都是成王成霸的呀，他都没有都拉他接在一块了。
1: 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2: 联系我又现在

0: 我都说了，又带来那来的，不然在乡那边那个他我他帮我填的嘛。
1: 就是有人帮您填是吧？
0: 嗯。
1: 现在填好了，交上去了吗？
0: 交上就分下来呀。
1: 现在已经分开了。
0: 嗯。
1: 啊，也就是办理好了。
0: 对。
1: 哦，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0: 满意上你那派出所里边接着拿的往上跟你讲投诉都没不人咱们单位来。
1: 啊，
0: 你要是为咱讲比方这样，我是残疾人，对不对？
1: 嗯嗯，
0: 我跟他一趟一趟跑也不方便。
1: 嗯，
0: 我说你给我走那边捡来给我看，这个盖章嘛我也盖章，签字嘛也签字。
1: 嗯，
0: 还一次一次刁难我，再来叫完老八去了八度，就盖到87了。
1: 嗯，
0: 他能方便吗？你想想。
1: 行，就是您反映过之后，依然存在相应的刁难情况是吧？
0: 对呀、啊，是的。
1: 啊，行行，好的。这样张先生，
0: 我又跟他讲过这事情、嗯、那事情，我说你给我转身子，我又不分户，又不分家庭什么的，你给我分开，给我管户口，我懒得就好了
1: 啊。那这样张先生，这次办理好就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再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那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四年前村里就已经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至今还没有确权到自己名下，包括地亩补贴也没有打给自己，请帮助办理。那邓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农村工作人员他还是说的没错啊，这个地亩是咋说呀？是能办不能办呀？
1: 那他联系您是怎么说的？
3: 他说这个承包地是咋回事？我不懂啊，这个承包地是说这个他说我承包了。
1: 哦，我这边贵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啊，他们说您是标里镇标里村河西自然村村民，经过查询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您已于2024年9月19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家庭人口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呢是6亩。经过与您进行沟通，您这一户呢二轮延包承包地5亩啊，已签订承包合同，目前暂未颁发不动产权证。全县2026年度粮补暂未发放，已经通知标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您这一户的粮补，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哦，这个粮补是啥时候能下来呢？
1: 按照往年应该是在6月份，现在不是已经6月份了吗？
3: 啊。
1: 嗯，也应该也快
3: 了。下来呢，这个找谁办呢？
1: 嗯，他们说他们跟村里说了。让村里把您这一户给上报上去。
3: 那我也不知道他报没报这个事咋好
1: 混啊。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到村里去问一下，他们让镇里上报的。
3: 啊，叫镇里上报。
1: 对，然后您到时候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去问一下，好吧？
3: 好好好，那我谢谢哈。
1: 哎，不客气。行，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3: 好好好，那谢谢。
1: 哎，不客气。 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星辰大海的网友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市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 啥时候发放。

0: 之前也有网友啊，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哈，按往年呢，大概六月份就发放了，基本上六月底之前就会打卡到户。那现在是6月16号嘛，六月中旬了，然后应该也快了。各个县区的这个打卡时间也不一样，大概也就差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样子。桥城区应该也在六月份能够打卡发放，但具体呢，还是要看这个上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下发情况哈。大概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具体哪一天，可能真不太能确定。您看往年，像去年应该也是6月10几号吧，就发放了，然后今年这也6月10几号了，可能这2周吧，应该如果说上级资金到位过之后，应该就会打卡发放到户了哈，您可以到这个村里，也可以咨询一下，到时候看村里有没有相关具体的消息，或者说呢，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再详细的咨询一下。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下，我是牛集镇江楼村江楼行政村白庄村的，我是我们村的那个房屋的那个不动产证啊，都第一批都下了1年多了，但是我们第二批一直在问，都是没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下来。
0: 您说是第二批测量的，还是说？
1: 第二，我们是一块测量的，
0: 一块
1: 但
0: 测
1: 是
0: 量。
1: 下证是分两次下的。
0: 您当时去问的村里是吧？分两次。
1: 我问村里好多次了，村里人回复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下来。
0: 他是这样，如果说这一批测量的，他可能就是质证单位，他的质证时间他不一样，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一批，因为他毕竟是到省里全省性全省的嘛，然后或者说啊，咱们全市3县1区。他一块质证，那有先有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文件当中确定了几种不能确权搬证的情况，就比如说您这个房子控制了、闲置了多长时间，应该是2年时间吧，或者说您这个房子就不能住人，属于危房的状态，也
1: 这
0: 不
1: 个
0: 能。
1: 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外边邻居都下来了，
0: 对，
1: 但是我就是我们没下来。
0: 行。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这个土地性质还没有变更过来，这也有一种可能。所以说说的这些呢，都是可能啊出现的一些没有颁发这
1: 我们
0: 个，
1: 村里是统一的规划的，规
0: 统
1: 划
0: 一，
1: 过之后啊，对，统一规划，统一测量，但是就是下证书，就是不是统一下来的。
0: 行，那这样。这个情况呢，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咨询一下，让他们帮您
1: 好嘞，
0: 查一
1: 好嘞，
0: 下，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加盟的电信公司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啊店已经不干3年了，自己交的10000元押金迟迟没有退，每次去问呢都往后拖啊。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
1: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对。
1: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2: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他又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
1: 他们把手续弄丢了？
2: 对。
1: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2: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1: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2: 对。
1: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2: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1: 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2: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1: 啊，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2: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1: 哦，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2: 从2024年的我都提交了。
1: 啊，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2: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1: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2: 好，麻烦您了。
1: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好，再见。
0: 来关注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向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和生芽子的情况，21号就给村里和保险公司报备了，结果到现在没有人到现场去看，请问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去现场看了。
1: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3: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1: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3: 应该我不晓得，
1: 哦，
3: 我不清楚，我知道。
1: 行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3: 哎，是是。
1: 啊，
3: 我这热线很不错的，这热线。
1: 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3: 谢谢。
1: 啊，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3: 是的。
1: 啊，行行，
3: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可以。
1: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
0: 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那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4: 对，我会了，他说了，我这跟谁呢下午了，可能都快了。这步骤是都是意思得等谁呢明白以后都开始干了，得等两年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谢谢。是。
1: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4: 这美国都是等在谁那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对国家的那个。
1: 行，那您再等待。
4: 等两年都随时等那了，是不是？
1: 啊，行，好的，
4: 我帮你了。
1: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有网友在药都施工视频号下方留言哈，他说立新县的事儿可能办，可以办啊，3县一区啊。都可以，我们可以帮您向立新县政府进行转办，只要不是设法设诉的哈，啊，基本上我们都能帮您进行转办的。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留下您的信息和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哈。还有一位网友说，买的房子可以退税是真的吗？需要哪些证件？您所说的这个退税是之前的一项买房子的政策吧？您说这个退税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退税的相关政策了，之前啊，也契税可以退税，那时候是进城务工农民购房，首套呢是90平以上啊，144平以下，有这个退税。但是这个政策是在一几年吧，16年、17年、18年这三年的时间，然后在您的房子下来过之后，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然后凭您的这个契税发票，应该是可以退税的，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相应的政策了。现在买房子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这些活动，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咨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购房补贴政策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收听者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号。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桥城区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4: 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
5: 亳州重庆航线将于7月1日正式通航。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走进薛格街道马园社区乐亭安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在为老人打扫房间，整洁明亮的居住环境，贴心周到的日常照料，让这里充满了家的温暖。77岁的退休教师李先华说，刚开始他对于来养老服务中心生活还是有些犹豫的。李先华：
6: 好像在家给小孩盖床，感到很温暖。现在呢，小孩都忙，不顾得照顾我，所以呢，我得上这来分担家庭的这个负担。
5: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今年4月，李先华住进了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多月下来，李先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天过得很快乐。李先华：
6: 在这里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也给洗澡，也给剪指甲，也给洗衣裳。我很感动，我都安心的想住在这里了。
5: 在养老中心活动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满是欢声笑语。丰富的文娱活动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市民杨淑琴：
7: 有跳舞的，有唱歌的，还有打牌的，老年人

0: 负责人郑淑娟。
1: 嵌入式养老就是把这个养老嵌进咱这个社区，就是让老人这个养老他既不离开他熟悉的一个环境，也不离开他生活的一个舒适环境区域，对是就是家里边人来看望哪里也都很方便，保证让他们吃好住好，然后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
0: 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培训护理人员，强化安全督查，全方位提升机构养老质量。目前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深化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
2: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主要篇目，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相关专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汤勇指出，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加自觉主动地服务改革大局，坚定不移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论证，为党委政府科学谋划改革举措提供重要参考。要坚持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密切联系各党派、各界别的优势，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汇聚强大合力。要坚持改革为民、走好群众路线，加强民主监督，助推惠民利民改革政策落实落地，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以实干作风，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交出合格的政协答卷。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传兵、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莹、李峰列席会议。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刘畅报道。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介绍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推进成效，这项便民举措直击群众房产办事痛点。发布会介绍，二手房登记过户涉及贷款审批、水电气过户、税费缴纳、转移登记四个主要环节。我市年均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量超13000件，该项服务的体验感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改革前，群众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需要往返税务、金融、水电气及不动产登记等六个窗口，提交36件材料，耗时约16个工作日才能办结领证，存在环节多、材料繁、耗时长、效率不高等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程鹏飞
3: 将原本登记过程中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地下权注销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气过户、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床受理、一网办理，将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多地、多窗、多次向现在的一地、一窗、一次的转变。可以说，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是一种集成式的服务模式。
0: 这一集成式服务实现了减少办事环节、减少申请材料、减少办理时限的目标，申请材料压减50%以上，办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60%，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在改革实践中，我市创新推出事项联报、材料联审、流程联办、结果联推、风险联防的五联服务模式，推动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程鹏飞
3: 办理进度 全程核查。

0: 水电机过户解国，自动反馈证照指示夺房市定区，实现了线上数据跑路，线下服务到家。多部门联动强化交易信息核查和抵押登记线上核验，切实防范交易风险，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
1: 2025年12月30号，我市颁发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模式下的首本不动产权证，标志着二手房登记过户从多头跑到一链通的正式运行，圆满完成了试点阶段任务，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实践成果。程鹏飞。
0: 目前我市的预告登记、抵押权、相关登记等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核心事项一至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水用气过户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电过户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各事项同步推进，无虚拟，挨个进行等待。
2: 聚焦三下。
3: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时节，在立新县展沟镇，智慧农业田管系统正成为农田里的数字管家。通过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农民们种地不再只凭经验，而是依靠精准数据、科学施肥、选种、整地。
4: 智慧农业这块地目前是氮肥偏高，加肥偏低，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加肥要适当的增加，氮肥要降低。
3: 立新县展沟镇苏湾村的种粮大户郭世珍，在播种水稻之前，先通过农技人员在智慧农业田管系统获得一份详细的土壤体检报告。正是依托这些实时传回的数据，郭世珍今年下种的底气更足了。过去凭经验施肥，现在按方子下料；过去担心伤情不准，现在物联网设备24小时站岗，智慧农业让田管变得更精准，更有信心。郭世珍，
5: 项目区通过那个智慧农业的实施，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检测，对土壤伤情还有它的肥料的配比，通过这些数据指导我们的田管更精准，对于这个秋季的丰收更有信心了。
3: 不仅种粮大户受益，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还面向全镇开放共享。今年展沟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2.6万亩，镇里依托旱改水项目，将数据与专家建议结合，指导全镇科学施肥，推广两种粮法。展沟镇农业科技特派员侯穗：
4: 我们展沟镇实施了智慧农业项目，对土地的伤情以及微量元素进行了精准的检测，这些数据对万亩旱改水项目乃至全镇的下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地平整了，田管精准了，效益也上来了。苏湾村通过旱改水和智慧农业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带来的变化。眼下趁着夏收夏种之间的晴好天气，村里正组织机械对坑洼地块进行精准平整，为稳产增产打下更扎实的基础。苏湾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6: 我们利用这个就是夏收与那个夏种的空闲期，这个天气也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土地平整，主要是按照我们对面这个智慧农业的标准来打造，我们这个为这个稳产增产打下基础。
3: 从一块屏幕上的数据到万亩良田的精准管理，智慧农业正在让夏种变得更科学、更高效。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玲：
7: 我们展沟镇现有水稻种植面积2.6万亩，我们依托旱改水项目，运用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测土壤肥力，夏种时以及数据结合专家建议科学施肥，同时提高两种种法，全力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盛夏来临，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蒙城县再添电力保障骨干站点，新建110千伏变电站顺利并网投运，为迎风度夏筑牢坚实电力屏障。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正式并网投入运行，进一步优化城区及临近工商业电网供电格局。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变电检修班班长王辉：
8: 我们对站内所有依次设备逐一开展冲击试验和带电核验，所有设备冲击试验全部一次成功，这标志着全站设备具备安全、稳定、长期运行条件，能够为后续区域配网线路新增负荷可靠接入提供坚实的设备基础。
1: 新投用的国网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 新增主变容量100兆伏安，新建110千伏输电线路6.5公里，配套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33.44公里，对优化电网结构、提高区域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严帅：
9: 通过搭建10千伏智能联络网架，缩短了供电半径，实现了负荷灵活转供、故障快速隔离，实现了重要用户双电源可靠供电。站点投运后，我们可以稳定保障周边3户居民、产业聚集区及商住小区用电，为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提供强劲支撑。
3: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清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练功房内，国家级非遗二甲弦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傅宏伟手把手带领10余名小学员开展戏曲晨功训练，传承传统戏曲文脉。
10: 往前压腿，背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
3: 压腿跑圆场，身段定型，这群平均年龄不过10岁左右的孩子没有丝毫懈怠，腰背绷直，脚步稳准，一招一式利落规整。练功结束，嗓子打开，孩子们唱着京剧《卖水》。

0: 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站在前排，嘴一张一合，手指翘成兰花指。记者走过去，她停住动作，手放下来，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戏曲班学员汝嘉轩。
1: 我喜欢戏曲，老师很负责，我在校表演，同学们也很羡慕我。
0: 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戏曲班学员宋新宁。
2: 我愿意好好学戏曲，把这份独有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说完，他转身跑回队伍，嘴一张跟着唱卖水。此时傅宏伟老师在学员间穿行，见谁耸肩，他手伸过去轻扶一把，谁眼神散了，他指尖点一下眉心。深耕戏曲多年的他，谈及教学话却朴素。傅宏伟：
3: 他们愿意学，我就愿意教，看着孩子们把这份美好传递出去，说实话，我比哪想都高兴。
0: 走廊里，汝嘉轩的妈妈手里拿着水杯，向记者说着孩子上戏曲班的惊喜。汝嘉轩的妈妈黄俊杰：
4: 来到第一天才发现，咱们的老师傅老师是国家的那个一级演员，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哎呦，当时就觉得真是太庆幸了，能找到这样的一位老师去教孩子学习。所以说，我们孩子也是学习了好几年了。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通航。亳州重庆航线航班号为 CA4583 和 CA4584， 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计划执行四班，往返班期为周一、三、五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点十分由重庆起飞，10点二十到达亳州，11点十分由亳州起飞，13点二十抵达重庆。
0: 截至6月15号16点，我市下种整体进度超过70%。全市已完成播种464.23万亩，播种进度达71%，单日播种面积32.5万亩。分作物来看，玉米播种推进速度较快，全市玉米计划种植419.15万亩，已播种373.33万亩，进度89.1%。当日新增播种18.9万亩，大豆计划种植209.74万亩，已播种76.6万亩。进度36.5%，当日播种13.1万亩。从各县区播种进度来看，蒙城县已播种142.3万亩，播种进度77.5%，当日播种9.9万亩。郭阳县完成播种126.3万亩，进度67%，当日播种11万亩。利辛县播种116.3万亩，进度68.5%，当日播种10.7万亩。谯城区已播种79.33万亩，进度70.1%，当日播种0.93万亩。
6: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6月30号截止，今年汇算自3月1号启动，纳税人可全天候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随时申报，全程线上操作，足不出户即可办结。年度汇算是对纳税人上一年度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类综合所得进行汇总核算，遵循查漏补缺、汇总收支、按年计税、多退少补原则，完成全年税款清算。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办理汇算。根据政策，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万元，以预缴税额与应缴税额一致，以及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可免于办理。而年收入超12万元且补税金额超400元的人员，必须依法完成申报并足额补税。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桥城区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6: 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
0: 亳州重庆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通航。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3: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6: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7: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5: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6: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5: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7: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5: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6: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8: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9: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8: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 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

0: 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正丰行分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

0: 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欢迎大家就消防通道备战用、消防栓没有水，还有其他消防救援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您好，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党委成员李君臣。李指挥长，欢迎您，你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热线啊，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喂，你好。
2: 喂，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要等待的是绿
0: 的。您说。
2: 以前都是那个5年的时候，一上带那个小黄证。那时候不都是手机吗？那办那时候手机的办总机的也不得办。现在办的吧，都是总机的。现在我们这手机的现在都是一上哪个应用面，像手机的都不认可了。那这个是那怎么办呀？
0: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跟您做直接沟通。
3: 我们。现在你是需要这个考相关的这个中级证是吧？中级证。
2: 不是，你听我说啊。
3: 嗯。
2: 以前那不都是最早是我是15年的时候，那时候学的，那还上外在亳州还组织的去上我那个阜阳学的，阜阳学的上算飞机考，这记者堂都是花大几千，对嘞，加上学费加上路费加上就吃住还上设备考试。而现在呢，现在办的那都是中级的了，中级的现在一上哪个药店，你看人家找的，现在不都是发70路找的都是中级以上消防资格证才往中了。你像俺那里不都是已经给编制的没有中了吗？
3: 嗯，
2: 对不对？
3: 是的，现在是这个情况。根据我们现行的这个规定，如果说你要是进行这个值班，在中控室进行值班，或者是进行这个设施维保，现在他是要求这个中级证，啊，就以前我们叫4级证以上。
2: 对呀，你以前办的科技的，现在那时候要办科技的还不建议办，是不建中级，这直接建议办个科技的就行了。可以，你现在你说你了，现在我们花那些花大几千办的，那不都是硬还是？
3: 这个我们可以目前针对这个问题呢，你可以购买相关资料，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参加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机构培训，然后你再可以报名，因为你这也工作几年了，可以直接参加这个中级的这个考试。
0: 现任嘉宾给您介绍的就是目前如果说有初级证的，然后又想继续从事这个岗位这个专业这个方面工作的啊，可以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考试。好，那线上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啊。有位网友雪就说呢，亳州箭头世纪城8号楼消防设施损坏，消防门破烂不堪，并且呢，楼道里还有电动车以及非线充电。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鑫来做介绍。
4: 箭头世纪城这个小区8号楼小区呢，当时我们接到这个举报投诉之后，我们大队呢也联合了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举报投诉的问题呢，发现了几个问题呢，主要是防火门损坏。还有部分的这个单元大厅停放的电动自行车，在我们联合社区到现场这个核实举报的情况的时候，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我们当时就针对以上情况，对这个物业管理单位进行了这个约谈，然后我们要求了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这个对损坏的防火门以及防火器材进行维修更换。另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求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加强巡查检查，事后呢在我们这个复查的阶段，他们物业管理公司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整改掉了，目前就这个情况。
0: 好，但是您讲的已经整改了，可是还存在一些比如说非线充电这种情况，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4: 这些非。

0: 电充电这个问题，下步我们有准备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结合我们现在开展的防火班巡查检查，我们到现场巡查的时候发现这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个非线充电的个人进行这个现场的批评教育，如果批评教育拒不整改的话，我们将对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支队开展的这个消防员进社区执法进社区，我们会联合城管执法以及这个民警进社区，我们多方联动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查处啊。好，完毕。
1: 好，有位网友王就说呢，也有小区，比如说经常性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消防栓没有水，希望消防部门能够增加检查的频次，及时的整改，加大惩处的力度。好，你可以就他介绍他反映的这个情况继续来介绍吧，王大队长。
0: 好，针对这个消防栓无水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亳州市的这个小区有部分是欢迎小区，有大多数是商业小区，无水的情况呢，我们在平时日常检查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对于检查出来发现的这个无水的情况，我们将会对物业进行这个行政处罚。如果说是这个临时的，因为管道的损坏或者有漏点的问题，我们将会对这个物业要求物业呢及时的维修更换啊。
1: 这位网友的建议就是希望能够加大这个检查的频次和整改的力度，也希望他这个建议的话，看能不能进行采纳。就您反映的就您介绍的消防栓没有水这个问题，后续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能不能逐步的彻底都解决，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反映一下俺们小区的消防栓还有消防，就是您这个消防是按照小区的保安去检查，还是您这个消防员去检查？
1: 您是住在哪个小区？高新区还是桥城区？
2: 高新区中轴双溪东区。
1: 好，我们有请王大队长给您做沟通。
0: 啊，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听到了，是这个你想问的是，平时的这个消防器材设施是由物业的保安人员检查，还是由其他人检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这个问题呢，它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这个小区有物业服务机构，它物业服务机构跟我们的小区签的都有这个合同，合同里边有约定，有物业服务机构进行。每月定时进行检查，
2: 那听，我想问一下，那你们一年到头去抽查几次？
0: 我们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平时日常检查，我们是由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按照我们计划开展的。如果说有接到的举报、信访、投诉，我们是当时就要到现场核实检查的。
2: 对，我不想留姓名，我也不想留啥，我只是反映一下。俺们消防栓有好多都是坏掉的，玻璃都消防栓外面的那个玻璃，你知道吧？那门子全部都是坏掉的。但是我没有拧过有没有水。然后你说那个检查，然后那个好像有一张纸，人家都签到2028年了，好像。我就是反映一下，你们还是去定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们没有，就是说去定时检查。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就是每个小区，你看现在的小区里边每一个消防都不是好，你让反映了，你看看，你到现场去看看。
0: 好的，这位听众，首先呢，感谢你这个对我们那个消防的执法方面的关注。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小区是中轴双溪的哪个小区？
2: 东区、西区都有这种现象。
0: 好，那个这样吧，我们在这个。
2: 如果你们没有就是做到的话，下一次这么人线我还会打。
0: 好，我希望你的这个以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执法情况。另外呢，在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时间派我们的工作人员联合的社区到现场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这个问题属实的情况，你反映问题属实的话，
2: 解决就可以了，然后不要给我联系了，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0: 好的，好，那我明白了。好了，
1: 没关系啊。
2: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1: 行，后续您可以也继续监督啊。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的吗？
1: 哎，是您的电话，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刚才听到这个小黄上线结合一个地下室小区电，是给点评者推荐，
1: 嗯，
3: 需要这个停电器要有保护措施，
1: 嗯，
3: 一些这个软化设施的，我看我翻一下我们那个区地下室停电网都是整改的，没有软件防火措施，也没有防火墙，也没有这么封闭门什么东西的。
1: 嗯，好，我们有请姚干部。
3: 对，我刚才
4: 那是请问是哪个小区？
3: 上善民居，固定上善民居。
4: 好，这会好的，我知道了。这个到时候我们
3: 对我刚才听你讲的这个，但是咱那好多消防设施都没，你包括小区内，他把这个原先的消防路啊，什么公共设施部分，他都用的那个大黑桩堵住，人家就套上的时候。叫你是吧？人家性质不方便。
4: 哦，你这个。
3: 人家反映过一次，反映过一次，但是一直没有人去看，也没人去检查。
4: 哦，好的。
3: 反映得有两三个月了，但是也没人检查，也没人问。我看现在一直这个情况，这说明你们工作也不尽责了。现在中央组织组巡视组派出多少个组下各地安全检查？这个我们这个也不重视的，是吧？我们提个建议哈。
4: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我跟你确认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消防路是不是指那个消防通道，是不是？
3: 对，就是那个善源那个消防，那个是应该是应急通道，但应急通道原来东门是个门，这门封了，封了以后，还有那个停车地方，他为了不知道故意怎么想的，弄铁大的铁桩，弄石墩，那个堵住，你那公共设施啊，你堵那里在干什么呢？对吧？这个反映多次了，但是你们消防一直没有去。但万一出了事儿，出了讲句实话，火灾的造成这个人生命都是吧？
4: 哦，好的，好的，这个回头我们叫小鱼大姐过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3: 一直没发生，但是这个这方面你们对工作，但是辛苦是辛苦，但是真不明对这个反映问题没重视，没引起重视，咱不能非。
1: 因为
3: 这
1: 个问题，刚好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干部马一清也在。关于您的问题，后续处理情况，我们让他直接给您做沟通。好，
3: 你这个情况，你接他们去检查沟通不沟通？我们看的是效果，对，沟通啥？
1: 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线下他们怎么样去处理？我们有请他来介绍一下。
3: 沟通不沟通？我也不需要沟通，但是我们需要看你处理，你反映不处理，你光沟通啥东西？我看不见，给你回我一沟通了，什么什么？你问题不解决。
1: 意思就是联系了之后，这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好，马干部他说的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
5: 好，这位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反馈。报警系统、喷淋、应急灯这些消防设施就是建筑的安全保障。接到您的投诉，我们会第一时间上门全面检测，查清设施瘫痪的具体问题，当场向责任单位下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时限和要求，监督他们立刻投入资金维修更换损坏设备，确保消防设施恢复正常使用。在整改期间，我们也会全程跟踪监督，杜绝敷衍应付、虚假整改。
1: 好，
3: 但是你这些官方话都会说，但是你这说确实是。
1: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说再次出现了比如说像您说的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整改彻底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3: 他不是整改，他没整改，他一直都没人去。这几个月了，一直都没人去问，都没人去看，那动静都没，他就还去又看了，去检查了，那个得有行动呀，对吧？
1: 嗯。
5: 哦，对于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拒不配合消防，拒不进行整改，这个我们消防法也有这个相关规定，将会对他们处以一定的这个行政处罚。
1: 好，这个问题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给这位听众朋友联系，然后去现场？
3: 不要跟我联系，他们直接去。但我
1: 好，那这样哈，因为不跟你联系的话，需要你后续关注一下有没有整改掉。如果说没有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监督反映，好不好？
3: 好，可以。因为反映多次了，他们已经没人去问有没有
1: 的。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了，希望能够有一个整改的效果，对吧？好，那行，我们线上先沟通到这儿，我们要接听其他群众的这个热线，也欢迎您继续监督，好不好？
3: 好的，谢谢你哈。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是这样的哈，我之前我也打过电话问，就是如果说发现楼道里边的电动车，或者说消防栓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灭火器的问题，或者说消防通道堵塞的问题，
1: 嗯，
6: 就是播种目前没有一个电话可以直接投诉到，你不能每次都打1235吧。
1: 哦，就是希望能不能公布一下，比如说消防隐患监督电话，对不对？然后发现问题了，及时可以向他们求助，是吗？
6: 对，你最起码发现问题，你最起码要能直接找到这个主办单位吧。
1: 好，
6: 因为我打过1212，他说你真没发生事情，我说你能不能转达，他说我们现在转达不了，就是非要失火死人了才能打1212吗？那我们发现问题不能提前反馈，或者说1212没有一个说，我指定到哪一个地方报警去的找谁，求助你找谁，
1: 嗯，
6: 或者说有一个固定的电话，对不对？你现在你光投诉举报，就是哪怕是报警打110、112，就是你没发生事故，我们来不了，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吧？而且我打12345，他提供了一个社区的电话，社区的人有人值班，
1: 嗯。
6: 就是不是社区，是高新，应该是高新区有一个人值班，然后你反映给他也多少天没有这个回复，
1: 嗯，
6: 他说我给你记录，我反馈到你社区，消防的事是他妈要死人的，能等到你再反映3天5天吗？
1: 嗯，好，关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消防隐患的监督电话，然后给到群众发现问题可以及时的来进行反应，另外就是反应问题之后有没有一个闭环的机制。那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继续有请姚干部。
4: 哦，这个目前这个举报电话是当时为了这个统一管理，以前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有一个96119，
1: 嗯，
4: 后来因为这个职能合并，他要求这个统一进行接这个相关的这个举报投诉热线，所以说都并到这个12345里面了。
1: 哦，
4: 目前就是一个12345。当然你刚才你反映那个情况，像你反映的有比较紧急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我们这个报警电话啊。有一些我们如果说你这个是非常紧急的情况，也可以拨打，因为这个报警电话呢，更多的它是我们这个应急用，它不能太多的这个占用这个线路。
1: 嗯。
4: 啊，就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1: 嗯。
4: 我们也会及时受理进行核查的。
1: 嗯，可能像这位群众反映的就是拨打了，就您刚才第一个介绍那个电话的话，没有一个闭环，他感受是没有一个闭环的这个情况在，那日常是不是有呢？或者是打了电话之后多久可以你们去现场处理呢？
4: 啊，这个是有，其实这个是有明确处理时间的。
1: 嗯，
4: 一个是我们如果说接到涉及到这个消防这个通道堵塞、安全出口锁闭的，这个是我们要求在这个24小时之内进行核查的。
1: 嗯，
4: 其他的这个一般的这个举报，然后是其他就其他隐患的这个举报是在这个3天之内进行核查的，
1: 嗯，
4: 而且我们也会把这个核查处理结果通过这个平台反馈出去的。
1: 嗯，分轻重缓急。
4: 对对。
1: 嗯，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自来水公司，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上的7:40到8:20参与节目。那同时，场外您有问题也可以拨打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记录。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人们常说，六月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这天气最发愁的是菜农，好好的菜苗要么被高温晒蔫，要么一场大雨过后就烂根死苗，左右为难。别着急，接下来咱们就为大家支上几招。六月份蔬菜正处在生长的节骨眼上，可高温和暴雨轮番上阵，不管是陆地蔬菜还是大棚菜都挺遭罪。想让蔬菜顺利度夏，少死苗多挣钱，田间管理得盯住三件事儿：降温、降湿、防积水。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5: 陆地菜田呢，一定要把这个沟渠疏通到位，雨前呢要提前检查，雨中呢及时进行排水，雨后呢要进行及时的晾田松土，千万不能让水闷在地里啊，不然呢这个蔬菜的根系就很容易腐烂。大棚的温度呢要超过32度，必须呢这个盖遮阳网进行降温，白天呢要注意通风，晚上呢可以留一个小口进行排湿，给蔬菜呢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
3: 温湿度和积水管住了，水肥也不能马虎。王森说了个夏季浇水施肥的口诀：宁可勤着补，不能猛着灌，千万别大水大肥图省事。王森：
5: 正午土壤温度较高，这个时候呢浇水是很容易击坏这个蔬菜的根系，导致菜苗呢萎枯死亡。大家呢要尽量的早晚浇水，每次呢浇透不积水，随水呢要施少量的这个肥料。
3: 夏天也是病虫害闹得最凶的时候，防控的关键就一条，预防为主，绿色防控。旱的时候重点防病毒病、蚜虫、小飞虫，雨水多湿度大就盯着霜霉病、烂根烂叶。王森：
5: 大家可以先进行这个做好这个我们的田园菜园的一个清洁，蔬菜呢也要合理进行密植，调控这个温湿度，从源头呢来减少这个病虫害。确实需要打药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正规的这个低毒农药，控制好这个农药的药量和用药时间，严格呢遵守采收的间隔期，保障咱们这上市的这个蔬菜的安全放心。
4: 每到夏天，清甜多汁的葡萄是很多人的心头好，酸酸甜甜冰镇一下味道更绝。最近侨城区赵桥乡的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了，品种多的能从夏天吃到秋天。走进侨城区赵桥乡的葡萄种植基地，一排排葡萄藤长得正旺，绿叶底下一串串葡萄圆溜溜亮晶晶，果香扑鼻，看着就喜人。侨城区赵桥乡葡萄种植户李颖：
6: 我们这个葡萄叫南太湖，是醋糟地皮成熟的，这个葡萄特点主要是硬脆香甜。我们农场葡萄上的都是我们用大豆自制的有机肥，这样使我们葡萄口感更加香甜，外观更好看。腐草种植，不打除草剂。
4: 光靠一个品种留不住回头客，为了拉长采摘季，让不同口味的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基地陆续引进了好几个优质品种，错开成熟时间，从夏到秋都能采摘。李颖：
6: 目前我们农场葡萄除了南太湖，还有下海、水底紫藓、妮娜公主，然后春红、阳光玫瑰等十来个品种。从我们现在开始采摘，一直可以采摘到10月份，中间各个品种都会陆续成熟，不会间断。
4: 特色葡萄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当地的农业资源，周边村民也跟着沾了光。不少出不了远门的人，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附近村民刘淑兰：
7: 出不去远门，都在近那儿嘛，都在那花钱。
4: 附近村民李玲：
8: 打茶摘葡萄，
7: 搁这个干活，钱来挣了，家来找回了，这白文杂杂离离又近，方便，一年挣20000多。
3: 现在咱老百姓过日子，吃啥都图个新鲜放心，菜市场带绿色标志的农产品越来越受欢迎。下面我们带大家到桥城区的一个种植基地，了解他们家的果蔬是如何拿到绿色身份证实现增收的。走进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基地，满园果树挂得满满当当，地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看着就舒坦。跟普通果园不一样的是，这儿的好几样特色农产品全都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凭着过硬的质量在市场上稳稳站住了脚。桥城区绿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飞：
8: 我们总共绿色食品认证的产品有七个，其中这个黄金蜜桃这是一个品种，然后还有梨，还有米薯等品种。
3: 要说这绿色认证背后可不是贴个签那么简单，合作社从种下的第一天起就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的规程来，施啥肥、咋管护、病虫害咋防，每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彻底告别了粗放式种法。韩飞：
8: 我们之所以认证，就是完全按照这个绿色食品的技术规程，然后去进行生产。现在通过绿色食品认证以后，我们的产品消费者更认可，然后卖的也好，每亩地管增加到3000到5000元。
3: 这个绿色身份证不光让老百姓买着放心、吃着安心，还实打实变成了农户口袋里的增收。品质好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每到果子成熟的时候，不少城里人专门开车来基地采摘游玩，一边带孩子感受田园乐趣，一边买点放心的好果子。游客王雨晴：
9: 它这个桃园它是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所以我们带着小朋友吃，吃的也放心。
3: 记者从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打听到，截至五月底，全市有效期内的绿色优质农产品一共有365个，其中绿色食品348个，有机农产品3个，名特优新农产品9个，还有5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说咱亳州的绿色家底儿越来越厚实了。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5: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开展绿色食品这个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户活动，逐步加强规模种植、养殖经营主体的认证指导服务，来提高我们认证企业管理人员绿色产品的生产责任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市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名特优新农产品品牌认证规模的不断扩大。
10: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1: 垃圾桶里捡来的。
10: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1: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0: 爸，听。

0: 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端午假期临近，不少市民已经开始规划出游行程。为了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玩转端午，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亳州文旅景区提前备足文旅大餐，推出一系列老少皆宜的端午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轻松玩转小长假。端午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为了让节日过得有新意有味道，今年亳州文旅打破传统过节模式，把传统民俗和新潮国风玩法结合起来，准备了超多互动体验和特色演绎项目，兼顾观赏性和参与性，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游玩乐趣，沉浸式体验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3: 端午假期期间传统习俗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包括包粽子、雄黄化鹅、祭五彩绳、香囊手作、手工龙舟等等一些手工制作。演艺节目呢也非常的精彩，有国风沉浸式演绎、曹操剧场呢、曹操征兵、机器人巡游、爆笑白蛇传等等。
2: 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兼具文化性、趣味性和观赏性，既深度还原了传统端午民俗底蕴，又融入了新潮创意玩法。多样的活动设置将为市民游客的端午假期增添全新游玩选择，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大家解锁氛围感十足的端午小长假。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即将启幕，市民游客不妨提前规划行程，走进亳州文旅景区，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欢度美好端午假期。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近期气温起伏，天气变化较为明显，降雨也将陆续登场，一起来了解详细预报。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5: 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到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
4: 气象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工作。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分别是：6月17号周三多云，25到35摄氏度，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摄氏度。6月19号周五，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4到34摄氏度。6月20号周六，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摄氏度。6月21号周日多云，24到31摄氏度。
2: 近日，亳州一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另一人头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和担忧。然而警方调查发现，这段视频纯属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5月23号上午，市公安局桥城分局张店派出所网上巡查时，发现辖区居民张某发布一段其朋友被殴打的视频。视频中，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争执，争执间其中一人竟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相当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讨论。然而，真相很快被警方戳穿。市公安局桥城分局张店派出所民警郑国光：
6: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2: 经警方调查核实，该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演绎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派出所附近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被砸头部的戏码。郑国光：
6: 在事发当晚，张某为博眼球赚流量，使用道具酒瓶表演被砸头部的戏码，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警方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触碰法律红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仅误导公众，浪费警力，更可能让自己喜提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发现可疑视频请及时举报。
7: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8: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7: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9: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1: 走，
8: 哎，媳妇儿，
12: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1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9: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再会。
2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桥城区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6: 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
7: 亳州重庆航线将于7月1日正式通航。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走进旭阁街道马园社区乐亭安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在为老人打扫房间，整洁明亮的居住环境，贴心周到的日常照料，让这里充满了家的温暖。77岁的退休教师李先华说，刚开始他对于来养老服务中心生活还是有些犹豫的。李先华：
8: 好像在家给小孩盖床，感到很温暖。
9: 现在呢，小孩都忙，不顾得照顾我，所以呢，

0: 市民杨淑琴。
1: 有跳舞的，有唱歌的，还有打牌的，老年人都在这个打扑克玩来开心。
0: 市民焦生亮。
2: 马院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非常温馨，非常人性化，一切设施齐全，健身器械、医疗器械都非常完备，离家也方便。
0: 亳州乐亭安和养老服务中心坐落于马园社区，面积1900平方米，设床位60张，中心功能区域齐全，可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保健、膳食、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推行医养康养结合模式，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3: 嵌入式养老就是把这个养老嵌进咱这个社区，就是让老人这个养老他既不离开他熟悉的一个环境，也不离开他生活的一个舒适环境区域，随时就是家里边人来看望哪里也都很方便，保证让他们吃好住好，然后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
0: 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培训护理人员，强化安全督查，全方位提升机构养老质量。目前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2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深化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
4: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涛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主要篇目，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相关专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汤勇指出，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加自觉主动地服务改革大局，坚定不移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论证，为党委政府科学谋划改革举措提供重要参考，要坚持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密切联系各党派、各界别的优势，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汇聚强大合力，要坚持改革为民、走好群众路线，加强民主监督，助推惠民利民改革政策落实落地，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以实干作风，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交出合格的政协答卷。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传兵，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莹、李峰列席会议。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刘畅报道。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介绍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推进成效，这项便民举措直击群众房产办事痛点。发布会介绍，二手房登记过户涉及贷款审批、水电气过户、税费缴纳、转移登记4个主要环节。我市年均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量超13000件。该项服务的体验感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改革前，群众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需要往返税务、金融、水电气及不动产登记等6个窗口，提交36件材料，耗时约16个工作日才能办结领证，存在环节多、材料繁、耗时长、效率不高等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程鹏飞。
5: 将原本登记过程中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抵押权注销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气过户、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床受理。

0: 一网办理，将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多地多窗多次向现在的一地一窗一次的转变。可以说二手房等级过户一件事是一种集成式的服务模式。
1: 这一集成式服务实现了减少办事环节、减少申请材料、减少办理时限的目标，申请材料压减 50% 以上，办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 60%， 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在改革实践中，我市创新推出事项连报、材料连审、流程连办、结果连推、风险连防的五连服务模式，推动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程鹏飞：
0: 办理进度全程核查，实登记过户结果自动反馈，证照支持多方式领取，实现了线上数据跑路、线下服务到家，多部门联动强化交易信息核查和抵押登记线上核验，切实防范交易风险，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
1: 2025年12月30号，我市颁发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模式下的首本不动产权证，标志着二手房登记过户从多头跑到一链通的正式运行，圆满完成了试点阶段任务，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实践成果。程鹏飞：
0: 目前我市的预告登记、抵押权、相关登记等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核心事项一至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水用气过户三个工作日内办结，用电过户五个工作日内办结，各事项同步推进，无需你挨个进行等待。
2: 聚焦三下。
3: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时节，在立新县展沟镇，智慧农业田管系统正成为农田里的数字管家。通过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农民们种地不再只凭经验，而是依靠精准数据科学施肥、选种、整地。
4: 智慧农业这块地目前是氮肥偏高，加肥偏低，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加肥要适当的增加，氮肥要降低。
3: 立新县展沟镇苏湾村的种粮大户郭世珍，在播种水稻之前，先通过农技人员在智慧农业田管系统获得一份详细的土壤体检报告。正是依托这些实时传回的数据，郭世珍今年下种的底气更足了。过去凭经验施肥，现在按方子下料；过去担心伤情不准，现在物联网设备24小时站岗，智慧农业让田管变得更精准、更有信心。郭世珍：
5: 项目区通过那个智慧农业的实施，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检测，对土壤伤情还有它的肥料的配比，通过这些数据指导我们田管更精准，对于这个秋季的丰收更有信心了。
3: 不仅种粮大户受益，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还面向全镇开放共享。今年展沟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2.6万亩，镇里依托旱改水项目，将数据与专家建议结合，指导全镇科学施肥，推广两种粮法。展沟镇农业科技特派员侯穗：
4: 我们展沟镇实施了智慧农业项目，对土地的伤情以及微量元素进行了精准的检测，这些数据对万亩旱改水项目乃至全镇的下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地平整了，田管精准了，效益也上来了。苏湾村通过旱改水和智慧农业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带来的变化。眼下趁着夏收夏种之间的晴好天气，村里正组织机械对坑洼地块进行精准平整，为稳产增产打下更扎实的基础。苏湾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6: 我们利用这个就是夏收与那个夏种的空闲期，这个天气也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土地平整，主要是按照我们对面这个智慧农业的标准来打造，我们这个为这个稳产增产打下基础。
3: 从一块屏幕上的数据到万亩良田的精准管理，智慧农业正在让夏种变得更科学、更高效。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7: 我们展沟镇现有水稻种植面积2.6万亩，我们依托旱改水项目，运用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测土壤肥力，夏种时以技术结合专家建议科学施肥，同时推广两种种法，全力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盛夏来临，用电负荷持续攀升， 蒙城县再添电力保障骨干站点，新建110千伏变电站，顺利并网投运，为迎风度夏筑牢坚实电力屏障。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正式并网投入运行，进一步优化城区及临近工商业电网供电格局。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变电检修班班长王辉：
8: 我们对站内所有依次设备逐一开展冲击试验和带电核验，所有设备冲击试验全部一次成功，这标志着全站设备具备安全稳定长期运行条件，能够为后续区域配网线路新增负荷可靠接入提供坚实的设备基础。
1: 新投用的国网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新增主变容量100兆伏安，新建110千伏输电线路6.5公里，配套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33.44公里，对优化电网结构、提高区域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严帅：
9: 通过搭建10千伏智能联络网架，缩短了供电半径，实现了负荷灵活转供、故障快速隔离，实现了重要用户双电源可靠供电。站点投运后，我们可以稳定保障周边3户居民、产业聚集区及商住小区用电，为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提供强劲支撑。
3: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清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练功房内，国家级非遗二甲弦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傅宏伟手把手带领10余名小学员开展戏曲晨功训练，传承传统戏曲文脉。
10: 往前压腿，背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
3: 压腿跑圆场，身段定型，这群平均年龄不过10岁左右的孩子没有丝毫懈怠，腰背绷直，脚步稳准，一招一式利落规整。练功结束，嗓子打开，孩子们唱着京剧《卖水》。

0: 一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站在前排，嘴一张一合，手指翘成兰花指。记者走过去，她停住动作，手放下来，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戏曲班学员汝嘉轩。
1: 我喜欢戏曲，老师很负责，我在学校表演，同学们也很羡慕我。
0: 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戏曲班学员宋新宁。
2: 我愿意好好学戏曲，把这份独有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说完，他转身跑回队伍，嘴一张跟着唱卖水。此时傅宏伟老师在学员间穿行，见谁耸肩，他手伸过去轻扶一把，谁眼神散了，他指尖点一下眉心。深耕戏曲多年的他，谈及教学话却朴素。傅宏伟：
3: 他们愿意学，我就愿意教，看着孩子们把这份美好传递出去，说实话，我比拿奖都高兴。
0: 走廊里，汝嘉轩的妈妈手里拿着水杯，向记者说着孩子上戏曲班的惊喜。汝嘉轩的妈妈黄俊杰：
4: 来到第一天才发现，咱们的老师傅老师是国家的那个一级演员，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哎呦，当时就觉得真是太庆幸了，能找到这样的一位老师去教孩子学习。所以说，我们孩子也是学习了好几年了。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博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通航。博州重庆航线航班号为 CA4583 和 CA4584， 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期为周一、三、五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10由重庆起飞，10:20到达博州，11:10由博州起飞，13:20抵达重庆。
0: 截至6月15号16点，我市下种整体进度超过70%。全市已完成播种464.23万亩，播种进度达71%，单日播种面积32.5万亩。分作物来看，玉米播种推进速度较快，全市玉米计划种植419.15万亩，已播种373.33万亩，进度89.1%。当日新增播种18.9万亩，大豆计划种植209.74万亩，已播种76.6万亩。进度36.5%，当日播种13.1万亩。从各县区播种进度来看，蒙城县已播种142.3万亩，播种进度77.5%，当日播种9.9万亩。郭阳县完成播种126.3万亩，进度67%，当日播种11万亩。利辛县播种116.3万亩，进度68.5%，当日播种10.7万亩。谯城区已播种79.33万亩，进度70.1%，当日播种0.93万亩。
6: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6月30号截止，今年汇算自3月1号启动，纳税人可全天候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随时申报，全程线上操作，足不出户即可办结。年度汇算是对纳税人上一年度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类综合所得进行汇总核算，遵循查漏补缺、汇总收支、按年计税、多退少补原则，完成全年税款清算。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办理汇算。根据政策，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万元，以预缴税额与应缴税额一致，以及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可免于办理。而年收入超12万元且补税金额超400元的人员，必须依法完成申报并足额补税。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桥城区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6: 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
0: 亳州重庆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通航。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唐铁牛在大街之上闯着两个恶霸，这俩小子吓得一边跑还一边说呢：“丑小子，你等着，我会报此仇的。那个老东西，我告诉你，你欠我的银子还没给人，早晚你得还我们。”众百姓啊，个个都是哄堂大笑。这俩小子跑了，唐铁牛也不追赶。老人家，我再给你5两银子，你赶紧离开这东京汴梁，到别处去打把式卖艺吧啊！你看看，你在这里呀，多危险呐！今天这是遇见我了，我看你也有2下子，你这武功还不错呀。哎，这位壮士啊，我哪会什么武功啊，只不过呀，小时候啊，就跟别人学这么几招，什么都不是。老人家，你饿了吗？哎，2天没吃饭了。好，我带你到饭馆吃点饭。那就多谢这位壮士了，你给我钱给不少了。简短接说，唐铁牛带着这个老人家来到饭馆吃罢了一顿饭，又给他5两银子。临走时老人家说了：“壮士啊，你叫啥名啊？啊，我听你报叫什么唐铁牛，唐都尉。”哎呀，老人家不错，我是唐铁牛啊，我现在在藏军山那里剿匪，寻找国宝呢。哦，哎呀，你今天帮了我大忙了啊，你的大恩呐，我这怎么能报答你呀？哎，唐铁牛心想，你干啥报答我呀？不用报答，不用报答，不用报答。哎呀，以后啊，咱们能会到一起的，我会知恩图报的。好吧，老人家，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交个朋友了。好嘞，好嘞，那你就走吧。好，唐铁牛离开了这个老人家，踏上大路，赶奔藏军山。一路之上啊，他就琢磨，这次我来到京城，我都做什么事儿了啊？他回想，从第1步、第2步、第3步，见到皇上，皇上已经派人带兵3天后离京到藏军山，我又救了这个老人家，帮了他忙啊，没落什么， 他往前嗖嗖嗖嗖嗖嗖嗖往前走，一边走啊一边看路两旁来来往往的过往行人。哎呀，总算我松口气了，公文送到我就完成任务。可他往前正走之时，感觉不对劲儿啊，这什么地方啊？哎，我来时可没走这个地方啊，走错了。哎呀，看样子前面都是山呐，除了山就是岭。哎呀，我得打听打听，别走冤枉路。前后看看也没人呢，这人搁哪呢？哎，突然之间在山坡那有一个樵夫担着柴火，忽闪忽闪忽闪忽闪往前走呢。唐铁牛急忙迎上前去，啊，这位老哥，请留步借问一声。樵夫放下柴担，啊，你有什么事吗？是啊，请问这里到藏军山还有多远呢？走这道对不对呀？什么藏军山啊？就是安平镇呢。安平镇没听说。藏军山你也没听说？没听说呀。唐铁牛一想，感情这个人呢是个糊涂糊涂虫，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那得谢谢人家啊，那谢谢了啊。唐铁牛往前又走，怎么办呢？打听找谁打听去？哎，前边厢有一老头在那里呀、往这么正好走呢。哎，倒背手，老人家，我打听个道，这老头啊还有些聋啊。你说啥？我没听清啊。老人家，请问藏军山怎么走？啥？藏军山？哎呀，什么荒山啊，我没听说过。你可知道有个安平镇吗？小伙子，我耳朵背呀，你说啥镇？哎呀，唐铁牛一想，真倒霉呀，今天遇见这两个人，一个糊涂人，一个聋子啊。好了老人家啊，谢谢你了啊。老头瞅他，这什么玩意儿呢？说啥我都没听好啊，没听明白。老头倒背手走的，唐铁牛继续往前走，他越走越感觉不对劲儿。哎呀，这还没人。哎，正走之时，前边有一个庙，有一座庙。而且此时啊，腹中饥饿，饥肠辘辘，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哎呀，饿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哪里去买东西？有钱又能如何呀？这个庙里有庙，那就有僧有道。有僧有道他就能有饭，是不是？我到底要找点吃的，临走时我给他点香火钱也就是了。唐铁牛尬油尬油的顺着山路上了这个山上，到这个庙近前止住脚步一看，哦，原来有三个大字在上面，山神庙，山神庙。再看这山神庙啊，虽然说不太大，但是也不那么太小，年久失修啊，那门都歪了，墙也塌陷。哎呀，不管怎么说，我得进去把这个门呐、都要栽歪了，他开开，推门就进来。里边有人吗？啊，里边有人吗？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哎呀，这庙里没僧没道，什么人都没有。再看这周围都是蜘蛛网， 再看这山神爷呀，在前面这殿供着呢。山神爷啥样了？

身上的黄漆都掉了，漆也掉了，再看那胳膊，左边胳膊，从胳肘到下边已经都脱落了，右边这个就剩三手指头。哎呀，再看山上爷的胡子，就剩那么五六根儿。这眼睛在，眼没剩一个了，这个惨呐、啊！哎呀，这多少年没人修了。哎呀，没吃的，看样子得走啊！哎，他往前正走之时，就见那供桌底下有这么一个大碗。嗯，这什么东西啊？唐铁牛一哈腰就把那大碗给端出来了。哎呀，旁边呢还有一个小盆儿。小盆得什么？唐铁牛也把它端出来放到桌子上。打开一看，哎呦，大碗里头啊热气腾腾的包子六个。这盆里边呢绿豆粥。哎呀，这不来吃了吗？这真是龙道有雨，虎道有食啊！哈哈哈哈，该着我唐铁牛不挨饿呀！这是谁给我准备的？哎呀，不对，是不是这里有打柴的？人家带吃的放这了。哎，不管谁带的，我先吃他仨包子，然后我给他留仨。这粥啊，我喝一半，给他留一半。啊，唐铁牛主意打定，咔就吃了仨包子，粥喝了半小盆儿，没咋地儿，他吃半饱都没到。哎呀，他看了看周围又没人，哎，我说有没有人呢？啊，这吃的这包子是谁的？没人，这个什么我可要吃了。还是没人答应。看来呀，这是谁给我衣服的啊？这衣服吃放着，他走了，回家了。该着我唐铁牛有福分。唐铁牛一想，我都给他吃了吧，然后我给他放些银两。这真是甩开腮帮子，掂开大槽牙，咔咔咔，把这几个包都吃了，这粥也全喝了。哎，这回差不多了，吃饱喝足了，准备掏银两放到桌案之上。可是就在这时啊，就听门外边有人说话了：“嗯嗯嗯，开饭了，我要吃饭了。”一边说着一边叨念一边哼啊啊啊啊啊啊，门推开了。哎呀，我要吃包子啦，喝我的绿豆粥。唐铁牛打量来人，因为他隐藏到暗处仔细观看呀，这个人长得和自己那可真是一般差不多少，怎么个也是那么高，可是这粗线比唐铁牛啊略微粗一些。你再看他穿的，身穿紫色的那是绑衣靠插裆裤，穿着虎皮靴子蹬于足下，头上梳的马尾髻，马尾髻小辫，最张着的眼呐，却黑却黑的，哎，那么黑，两道小黄眉毛又短，哎，很轻啊，不那么重。再看他这两只眼睛很小啊，大鼻头，扁扁嘴。啊，我要吃包子了。他往桌上一看，啊，这是谁把我的饭和包子给吃了啊？什么人如此大胆，敢吃我的东西？你赶紧给我滚出来。

0: 唐铁牛一想啊，不能不出去了啊！是我。就见这人回头一看，嘿，你胆量不小，敢吃我的包子啊！小子，你真乃是不知羞耻啊！你赶紧赔我包子，赔你包子，很对不起呀！我吃了。那怎么办？我给你钱，你再买去啊！我到哪里去买？是啊，你没处买，那你这是从哪里带来的？我从家带来的，从家带来的，你再回家去取吗？我取，我现在饿。小子，你赶紧把这吃的饭给我吐出来！唐铁牛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这位大哥啊，吐不出来了，都拉还差不多少。你他妈废话，你管谁叫大哥？啊？叫大哥叫错了吗？你也不好好看看我啊？哎呦，感情是个女的。哎呀，哎，这大姐啊，实在对不起呀，恕我眼拙，我没看清。唐铁牛心想：长这份德行，比我还难看。小子，你吃了我的馒头，我现在正饿呢。你又不说人话，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哎呦，唐铁牛说：“你慢，你教训我，我好男不跟女斗，我打了你，我就是胜了，我胜之不武。”啊，不光彩！哎呀，我说这位大姐呀，你叫我吃的，那怎么办？我给你钱，今天你就将就一顿吧。啊，你别吃了，我讲讲。你他妈不说人话！唐铁牛一看这个小子，我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我吓唬吓唬他。就见面前这个女子啊，在腰带缠着一个。锁链子是干什么用的啊？他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时节，唐铁牛唰啦从后边把他一对小铁棒槌，他后边呢在腰带上有挂钩，两个小铁棒槌就挂到挂钩上。摘奖下来，我说这位大姐呀，我告诉你，我一就吃了。那你看我还能怎么办？我说赔你钱你不干，你不干你看见我这小棒槌没有？我今天我，唐铁牛说呀，我想教训教训你，你不讲理呀。就见这个女人见唐铁牛把铁棒槌拉出来了，一阵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小子，吃了我的东西，还想啊要和我？教训我，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要说别的，老娘不会；要说是打架，那可不费事啊！歘啦，把腰间的铁锁链子这么一解，哗啦啦啦啦啦！哎呀，原来在里边暗藏两把铜锤！哎呀，藤铁牛一看还是练家子。这铜锤一个分量可不小，一个得有60多斤，没70斤差不多少一个。哎呀，看来这个女子力气不小。这女子一声断喝：“小子，你想这样对我不公啊？吃了我东西还这样无礼，你看锤无。”一锤打向唐铁牛，唐铁牛急忙闪身躲过，歘，用棒子这么一躺，当啷啷啷啷，唐铁牛就感觉两膀发麻。哎呀，这个女子力气真大呀！我不能和她强打，我应该以巧破她的铜锤。两个人来来往往打了能有10几个回合，唐铁牛感觉这汗呐。下来了，难以支撑。 这个女子不但长得丑啊，力气又大呀，啊！唐铁牛一看，我不能败呀，我要败了，他不得见笑我吗？啊！再看那唐铁牛把这棒子啪啪啪啪上打姑娘的头顶，下打她的腰杆，横扫唰，下边打她的双腿。这女子唰用锤这么一扛，把这个铁棒子架开，紧跟着第二锤又一抖，唐铁牛啊，往爬这么一蹦，可是啊，他没有蹦过。这位是带链子的，这个链子锤呢有个环套着姑娘手上，姑娘唰唰把锤往出一扔，唐铁牛想用兵刃去架，你这兵刃呢要是架到他的锤头上倒可以，可是这一下没架好，正架在他的链子上，就见这女子唰右手锤往回一带，左手锤啪这么一扫，唐铁牛想躲来不及，当时就把脚脖子给缠住了，你小子你就顾我来吧，就把唐铁牛落翻在地。唐铁牛想起爬已经爬不起来了，就见这个女子抖身形到他近前，唰一片花骑上他了，把唐铁牛骑在下边，把拳头抡起来，小子，我今天我好好教训教训你，我让你吃饭，我让你吃我的馒头，啪啪啪 啪, 啪，拳打脚踹呀，唐铁牛只打的，哎呀，大妹子，你别打了，大妹子，我给你钱还不行吗？你叫我大妹子，叫我大妹子也不好使，啪啪啪！哎呀，大姐，大姐，大姐也他妈不好使，咔咔就这么打。哎呀，大娘啊，大妈，哎呀妈呀，哎呀，哎，好嘞，叫妈，叫妈，行了，我这辈儿长上去了。这个女子从唐铁牛身上下来，唐铁牛啊站起身形，喘着小出气，哎呀，心中还暗乐呢，这个女子啊看样子不尖，你看我管她叫别的，叫大姐大妹子都不行，叫妈好使的，她不知道是咋回事。女子微微一笑，好了，既然你都叫妈了，打了不罚，罚了就不打了，你走吧，这饭也不让你包了，我不让你赔钱了。唐铁牛看了看这女子，哎呀哎呀，这位大姐呀，那好吧，我走了。唐铁牛走一步回头看了看，心想今天真倒霉呀，出门时也没算算卦，今天不是黄道吉日，看来是黑道吉日啊，黑道日子。哎呀，这是哪里呀？到藏君山怎么走啊？哎呀，这怎么办呢？打听打听还没人。往前正走之时，在山湾处有一个村庄，唐铁牛心想，这回我到村庄去打听打听，到藏君山怎么走？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小时候，你总让我乖一点，如今，我总让你。

0: 小时候，你教我如何说话，如今我把新鲜名词解释给你听。
1: 小时候，你弯腰教我学步，如今我搀你四处行走。
0: 小时候，你下班回家总不忘给我带根棒棒糖，如今我把各种营养品放在你的床头。
1: 小时候，你让我一定要志向远大，如今我总劝你多出去走走。
0: 爱不是豪言壮语，爱是涓滴细流，爱是循环轮回，是轻声说话，是细碎而闪光的时间，是永不止歇的挂念。
1: 相信爱，相信陪伴，总在你身边。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唐铁牛离开了山神庙，往前行走，一边走一边琢磨：哎呀，我唐铁牛出世以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吃人家一顿饭，我挨了一顿打。越想啊，这越憋屈，感觉心内都堵挺。这件事啊，让别人知道了多耻笑我呀，他多亏这里没有人，还挺好。哎，我唐铁牛这脸子可丢大了。正走之时往前边一看，有座村庄，村庄不太大。哎，我到村庄打听打听，顺屯东头就进了村庄。该机挺整，这屯子这个道路也很平坦，很好。就在屯东头第3家，唐铁牛往院里一看，哎呀，在院里有个老头，这老头啊，在院里不是忙什么呢？啊，那你是冰筐呢？大叔，我打听个大话。唐铁牛在门外扯脖子喊上了。就见这个老人家把手中的活停下，往外观看。啊，小伙子，你打听什么大话？老人家，请问藏军山怎么走啊？你说啥？藏军山啊？是啊，就是藏军山山下有一个安平镇，怎么走啊？哎呦，小伙子，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在这屯子都住了啊多少年了，从来没有出过村庄啊！你要打听啊，你都。村中间路北有一家黑油漆大门楼，那家主人呢，人家是常出门，经多见广，人家可知道啊，你去打听打听他吧。唐铁牛道了谢，心中暗想，哎呀，这村民呐，没出过村庄，他没见过啥世面呢，所以说他啥都不知道。尬游尬游的就来到了

时间不大，就听嗒嗒嗒嗒，有人走道声来到近前，咕噜，咣当，嗯。党军墓撤去，插去，把大门的啊，这才把大门打开。哦，唐铁牛闪目望里观瞧，就见在里边站着一位老者，50上下岁，头戴员外巾，身穿员外氅。就见这个人长得是重重的眉毛，大眼睛，满面红光，海下花白胡须飘洒在胸前。啊，请问你有什么事吗？老人家，我乃是过路的，我想打听个道，听说您老人家能知道，不知道藏军山在哪边？哦，就见这个老头手捻胡须，看了看唐铁牛，小伙子，你到藏军山是不是安平镇那个藏军山呢？是啊，老人家，对，你走错了，走错了，是啊。哎呀，那错，你已经啊多走出40里地了，你还得往回走，往回走啊，往南有个岔道，哎，那就是勾奔藏军山去的路。哎呀，老人家，现在日已经要落了，天黑了，我再绕到那边，就恐怕我找不到休息的地方，找不到旅馆饭店了。嗯，小伙子，你说的也对，但是你呀，小老儿你是常出门在外，我也是爱交之人，没别的，我家呀也不那么太穷，不是太富有，也能供起你呀这两顿饭。你呀今天晚上啊就住在我家吧，明天早饭后你再勾奔藏军山吧。啊，再说了，你晚上走，这山路崎岖，这里边呢什么动物都有，万一出来狼虫虎豹把你伤了可怎么办呢？小伙子，进来吧。唐铁牛一想，对，老人家说的对呀，啊，老人家那就多有打扰，哎，出门在外那要背房地走的。好，谢谢老人家。唐铁牛随他就来到了屋内大厅之中，坐下了。老人家亲自给他倒上一杯茶水。这位壮士，不知你是从哪里而来，因何要到藏军山呢？你以贵姓高明啊？老人家，实不相瞒，我呀，是朝廷的一位官员。啊，你还是官呐？当啥官啊？哎，我姓唐。啊，我叫唐铁牛，我的官职啊是都尉官职，现在随我们安抚使大人正在攻打藏军山，寻找国宝。因此啊，今天我回藏军山，我走错路了，走你这儿来了。老人家，咱们这都是缘分呐。哎呀，可不是吗？哦，小伙子，你说你姓唐？对呀，我打听打听。你爹叫啥名？老人家，家父叫唐城。唐城，你们家在什么地方住？我家在济宁州。哎呀，这就对了。老人家，什么对了？书中暗表，这个老人家是谁呀？这个人呐，叫杨成，他叫杨成。唐铁牛的爹呢叫唐成。哎，这俩弟兄你看名字一样，就差一个姓。想当初啊，杨成和唐成弟兄二人是做买卖的，做买卖俩关系

0: 特别好啊，因为所以说这常来往。有一次，唐铁牛他爹带着唐铁牛就到杨成他家去。杨成的媳妇啊，那时也有一个小孩，小孩猜呀，才2岁。唐铁牛的时候已经都5岁了。可是唐铁牛一小子好淘气，就把这小孩手指啊咬成那么一小块，小手指咬成一小块，哎呀，唐铁牛和爹就感觉实在是对不起人家小孩，疼得哇哇直叫。哎呀，那怎么办呢？杨成说，我的姑娘现在小手指是残疾了，以后找婆也成问题呀。唐成说，这么的吧，既然是我儿咬的，以后你不嫌弃我儿，就把你姑娘许配给我儿子，给我当个儿媳妇。杨成一听，行啊，就这样两家定下了亲事。后来呀，两家就分散了，因为都搬家分散了，杨成找不着唐成，唐成找不着杨成，这一晃就是20来年了。今天唐铁牛来到此处，他一说名字，杨成就想起来了。孩儿啊，你可知道我是你什么人吗？老人家，您是我什么人？我呀，我是你的岳父。你是我岳父？嗯，想当初你那时5岁，我的姑娘2岁，我就和你爹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把这亲事啊就定下了，从小定亲呐。你想，你们家和我们家分别后啊，想找都找不着，这不是天照看咱们吗？啊，就该着如此，你唐铁牛误走我们杨家庄，所以说我还是你的老岳父。哎呀，唐铁牛一听心中乐了，我的大婚可动了，不知我的妻子怎么样啊。老人家，请问恋爱可在府内？哎，他呀没在府内，他出去了。他到哪里去了？哎，到哪里去他都办他的事儿。哦，唐铁牛心想，看来呀这姑娘一定好看呐。他正在琢磨之时，去从外边厢有动静。哎，好你死报了，这啪扑通扑通，我姑娘回来了啊。唐铁牛一听他说姑娘回来，急忙站起身形往外边一看，哎呀，就见这个女子，这不是在山神庙见那个吗？她是她姑娘。哎呀，能不能是许我配许我那个呀？我得问问老人家，当不知你膝下几儿几女呀？嗨，我呀无儿，只有一女呀。完了，唐铁牛一听坏了，那不用说，就这个丑女的是我未婚妻。哎呀，我怎么能和她过呀？这时间女子进到屋内，爹，我回来了。孩儿啊，今天都打什么了？爹，还是打2只金钱豹。好啊。哎，我说小子，你怎么跑我家来了啊？啊，我就走你家来了。小子，我都说了，你吃我东西我不要钱了啊，你怎么还追我家来了？老人家一看，孩儿啊，你可知道他是谁吗？爹，你不知道， 这小子偷吃我的包子，偷吃我的粥，让我把他教训一顿，这不跑到家来了。唐铁牛一听，好嘛，这个丑事啊都他爹知道了。孩儿啊，他是你的未婚夫唐铁牛啊。女子一听，你别看他呀有些憨憨傻傻，但是他懂这方面，脸呐红了，他知道红脸呐。哎，对，那我回房休息了。这女子回他的房中了，唐铁牛就心中可犯想了，哎呀，我这命这么苦啊啊，哎呀，我想啥他就是不如意呀。本来我自己长得不好看，我想说一个好看的妻子以改变下一代呀，可是现在好啊，这个丑女是我的未婚妻，哎呀，这怎么办，想不应承也不行啊。就见老人家说，铁牛啊，我的女儿你看见了吧，啊，老人家我看见了，我女儿啊叫杨赛花，可以说保媒的那每一天都来两个呀。我女儿她就是不答应，而且我也不同意呀。常言说得好，好女不嫁二夫啊。我女儿啊谁都没看上，就等你呢。唐铁牛一听，这怎么办呢，等我，我说不应也不好使啊。我说应下，我怎么能和她共度一生啊。哎呀，唐铁牛啊，叔父，因为唐铁牛啊他不知道有这事儿。叔父，我想这事儿啊我都应该回家去问问我的爹爹。哎，铁牛啊，你爹已经知道咱们两家定亲，你这次回来你到藏军山准备哪天走啊？老人家，我准备明天就走，因为事情紧急。哎呀，如果说明天走，今天你就和赛花拜天地，入了洞房，你们两个成亲之后，你再离开我们的家中。老人家，不行啊！唐铁牛想推脱，老人家，你可不知道前敌吃紧，现在呀，两兵眼看要开兵见仗了。老人家，这件事啊，我得去禀报我们安抚使得知。另外，我得回家再和我爹妈说一声，到那时才我在抬花轿来娶这位姑娘和我拜堂成亲，也就是了。哎，铁牛啊，我姑娘也老大不小了，特别是你的岁数也不小了吧，你总不能让她在家总等你吧，啊，你应该把她带到军营之中，她也是你一个帮手啊。我看今天就是好日子，丁是丁，卯是卯，哪天拜堂哪天好，今天你们夫妻完了婚，我也了却一段心事啊。唐铁牛一听完了，想不应承都不行了。老人家，这我临阵收妻应该有罪呀，会连累姑娘的。哎，这不是临阵收亲，这是从小定的，你们是娃娃亲。老人家，甭管娃娃亲不娃娃亲，我们安抚使都要一律治罪呀。哎，到时候我会去的，我会向他说明一切。唐铁牛一看完了，没办法就答应了。这天晚上，这位杨成到我后边和老伴说了，哎呀，老伴很高兴啊，都愁姑娘这个亲事呢，姑娘长得不好看呐，而且心眼多少还差点，打扰婆家。等唐铁牛还不知道啥时候来，可是今天来了。哎呀，唐铁牛心想，你还说呢，保媒了那么多你都没答应，谁要他呀，把这货底子就甩给我了。 就见人等来回忙活，不大一会儿把天地桌摆好，洞房已经置备好，都设备好了。姑娘由丫鬟搀扶，这里边唐铁牛由小童搀扶，就来到天地桌前。天地桌前呐，有花生、头发，还有衣杆秤，还有枣，还有一把艾蒿，这都有讲究。说花生讲的是花的生，生个小的生个丫头。说大枣是枣粒子，哎，枣枣生孩子。因为唐铁牛不喜欢这套，因为他不喜欢姑娘啊。他们两个要完婚的话，唐铁牛心想：我这一辈子完了，我毁了，我能和他白头到老吗？这头发是代表白头到老的，我能跟他结婚吗？我怎么处理呢？啊？还有葱呢，桌上聪明伶俐，早生贵子。拜完了天地，入了洞房，唐铁牛更犯愁了。哎呀，他把蒙头符给摘去了，瞅着这位女子，就见这位颜色花这妆化了。怎么？因为出门的结婚那可是大事啊！谁画的？丫鬟婆子画的呗。本来她黑脸，你这擦白那是不好擦的。丫鬟是没办法把这粉呐用水给搅了，往脸上抹，刮成大白呀。就见他梳了一个双爪髻，身穿红色的大袄，下边是绿色大裙子，大红嘴唇子抹的。哎呀，这打扮的活像一个女妖怪。唐铁牛越看感觉心中越烦呐。哎呀，交杯酒在桌上摆着，唐铁牛灵机一动，我有了，把酒壶提扬起来，吨吨吨吨倒了两杯酒。我说：“赛花呀，郎君儿，你想说什么呀？”赛花，今天是你我新婚大喜日，来来来，没别的，你我喝几杯交杯盏吧。哎，郎君儿，那行。其实我不会喝酒，但是今天那我也得喝，来，我敬你一杯。这杯酒可有讲究啊，咱们两个是今天在此拜花堂，咱以后要一心一意啊，这你得喝。郎君儿，我不能喝酒，那我也喝。不能喝也得喝啊，那我喝了。就见这个女子杨赛花端起杯，吨吨吨吨吨吨吨喝了。唐铁牛紧跟着又倒了第二杯。赛花呀，这第二杯酒我也敬你，因为咱们两个是从小定亲，今天相见，可以说我唐铁牛是特别高兴啊。来，我敬你这杯，你喝呀。好，郎君儿，那我就喝。唐铁牛啊，又给他倒了第三杯。赛花呀，这三杯酒你也得喝呀，都有奖啊。那这有啥奖啊？咱们以后过日子，谁也不许有三心二意。哎呀，我能有什么三心二意呀？我常听别人讲，嫁旗随旗，嫁手随手啊，嫁着扁担抱着走。唐铁牛一听，好，杨赛花呀，我今天把你灌醉，我可要离开你家，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

0: 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 550-1116 553-2370和553-2371。好，那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的张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想要与自己的父亲分户，但是自己不认识字，已经办了三四回都没有办成。这次户籍科的民警又让四邻签字，这有人在家，有的邻居不在家，又提供不了所有的材料，请问该怎么办？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呀，联系了，现在后来他还是半段时间，我们这村里面都是不干活，都是成王成霸的呀，他都没都拉他接在一块了。
0: 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 联系要我又现在我都说了，又带来那来的，不然在乡里边那个他我他帮我填的嘛。
0: 就是有人帮您填是吧？
1: 嗯。
0: 现在填好了，交上去了吗？
1: 交上就分下来呀。
0: 现在已经分开了。
1: 啊、
0: 嗯。啊，也就是办理好了。
1: 对呀、
0: 啊。哦，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满意上你那派出所里边接到哪里，我还跟你讲，投诉都没不着，咱们单位来。
0: 啊。
1: 你要是为咱讲比方这样，我是残疾人，对不对？
0: 嗯嗯，
1: 我跟那一趟一趟跑也不方便。
0: 嗯。
1: 我说你给我走到店家里给我看看，这个盖章嘛我也盖章，签字嘛也签字，
0: 嗯，
1: 还一次一次刁难我，再来叫完老爸去了，八组就待到87了，
0: 嗯，
1: 他能方便吗？你想想。
0: 行，就是您反映过之后依然存在相应的刁难情况是吧？
1: 对呀、啊、是的。
0: 啊，行行，好的，那这样张先生，
1: 我又跟他讲过这事情、嗯、那事情，我说你给我转身弄的，我又不分户又不分家庭什么的，你给我分开，给我管户，给我拉开就好了
0: 啊。那这样张先生，这次办理好就行，如果说以后生活中再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那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先生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四年前村里就已经退回给自己半亩地，但是至今还没有确权到自己名下，包括地亩补贴也没有打给自己，请帮助办理。那邓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农村工作人员他还是说的没错啊，这个地亩是打错呀，是能办不能办呀？
0: 那他联系您是怎么说的？
2: 他说这个承包地是咋回事我不懂啊，这个承包地是把这个他把我承包了。
0: 哦，我这边贵阳县农业农村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啊
0: 啊，他们说您是标里镇标里村河西自然村村民，经过查询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网签系统，您已于2024年9月19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家庭人口6口人，土地承包面积呢是6亩。经过与您进行沟通，您这一户呢二轮延包承包地5亩啊，已签。

0: 定承包合同，目前暂未颁发不动产权证。全县2026年度粮补暂未发放，已经通知庙里镇按照程序进行登记上报您这一户的粮补。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哦，这个粮补是啥时候能下来呢？
0: 按照往年应该是在6月份，现在不是已经6月份了吗？
1: 啊，
0: 也应该也快了。
1: 下来呢，这个找谁办呢？
0: 他们说，他们跟村里说了，让村里把您这一户给上报上去。
1: 那我也不知道他报没报这个事儿，咋好说呢？
0: 啊，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到村里去问一下，他们让镇里上报的。
1: 哦，叫镇里上报。
0: 对，然后您到时候不放心的话，您可以去问一下，好吧？
1: 好好好，那我谢谢哈。
0: 哎，不客气，行，到时候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1: 好好好，那谢谢哈。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位星辰大海的网友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市桥城区耕地保护补贴啥时候发放？”之前也有网友啊，刚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哈，按往年呢，大概6月份就发放了，基本上6月底之前就会打卡到户。那现在是6月16号嘛，6月中旬了，然后应该也快了。各个县区的这个打卡时间也不一样，大概也就差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的样子。桥城区应该也在6月份能够打卡发放，但具体呢，还是要看这个上级的这个资金的这个下发情况哈。大概具体什么时候，这个具体哪一天，可能真不太能确定。您看往年，像去年应该也是6月10几号吧就发放了，然后您今年这也6月10几号了。可能这2周吧，应该如果说上级资金啊到位过之后，应该就会打卡发放到户了哈。您可以到这个村里也可以咨询一下，到时候看村里有没有相关具体的消息，或者说呢，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农业农村部门再详细的咨询一下。导播提醒，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我是牛基镇江楼村江楼行政村白庄村的。
2: 嗯，
3: 我是我们村的那个房屋的那个不动产证啊。
2: 嗯，
3: 都第一批都下了1年多了。
2: 嗯，
3: 但是我们第二批一直在问，都是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能下来。
2: 嗯，您说是第二批测量的，还是说
3: 第二？我们是一块测量的
2: 啊，一块测
3: 量，但是下证是分两次下的。
2: 您当时去问的村里是吧？分两次。
3: 我问村里好多次了，村里回复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下来。
2: 他是这样，如果说这一批测量的，他可能就是质证单位，他的质证时间他不一样，这是有可能是一个原因。比如说这一批。因为他毕竟是到省里全省性全省的嘛，然后或者说啊，咱们全市三县一区，他一块质证，那有先有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文件当中确定了几种不能确权搬证的情况，就比如说您这房子控制了闲置了多长时间，应该是2年时间吧，或者说您这房子 就不能住人，属于危房的状态。
3: 这个不是，
2: 对对对对，
3: 我们外边邻居都下来了，但是我就是我们没下来。
2: 行，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这个土地性质还没有变更过来，这也有一种可能。所以说说的这些呢，都是可能
3: 啊
2: 出现的一些没有颁发这个。
3: 我们村里是统一的规划的，规划过之后啊，对，统一规划，统一测量，但是就是下证书，就是不是统一下来的。
2: 哦，行，那这样
3: 啊
2: 这个情况呢，我们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帮您向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咨询一下，让他们帮您查一下，
3: 好
2: 吧？
3: 好，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啊。

0: 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加盟的电信公司门店在沙土镇蒋集行政村，现在啊店已经不干3年了，自己交的10000元押金迟迟没有退，每次去问呢都往后拖啊。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
0: 还没有跟你联系？
1: 对。
0: 您当时退这个押金的时候是有押金条是吧，给他们？
1: 没有押金条了，然后他们让打一个那个押金条遗失的一个说明，然后也打印了，打印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了，交给他们每次去弄的时候他说还差领导没签字，然后又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再有说又把手续给弄丢了。
0: 他们把手续弄丢了？
1: 对。
0: 那他们弄丢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1: 怎么办？那是他们的问题啊，他们弄丢了，然后我又看好又交给他们，这又好久过去了还没处理。
0: 哦，您又重新又打了这个相关的说明。
1: 对。
0: 然后这么久还是没有退下来。
1: 对，反复的就是找领导签字他们。
0: 那您说往后推，他们就是以领导没签字往后推，还是
1: 领导没签字往后推？
0: 啊、哦、行，是需要领导签过字之后就能退了。
1: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我其他同事就是不干半年左右都退回来了，我这还是弄了好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哦，行行，您刚开始不干的时候就已经提交这个押金的申请了？
1: 从2024年的我都提交了。
0: 啊、哦、然后一直到现在了？
1: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有，一直到现在还没处理好。
0: 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记录催促一下好吧？
1: 好，麻烦您了。
0: 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来关注蒙城县篱笆镇的冯先生向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5月20号的时候刮大风，加上连阴雨天气，自己种的20亩小麦出现了倒伏和生芽子的情况，21号就给村里和保险公司报备了，结果到现在没有人到现场去看，请问怎么回事？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国元农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去了，去现场看了。
2: 啊，现在已经到现场处理过了是吧？
3: 哎，处理过了，对，处理过就是没理赔了。
2: 哦，那他们这个理赔应该是有个过程吧？
3: 应该我不晓得，
2: 哦，
3: 我不清楚，我知道。
2: 行行，他们既然受理了，那这个应该就是在理赔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3: 哎，是是。
2: 啊，
3: 不过这个热线很不错的，这个热线。
2: 行，也谢谢您的认可。
3: 谢谢。
2: 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他们走完这个流程，应该这个款就能打下来了。
3: 是的，是的。
2: 啊，行行，
3: 谢谢您啊。
2: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3: 好，可以可以。
2: 好的，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
0: 好，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向市人社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那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咨询，请问今年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还会上涨吗？这个问题是吧？
4: 对，我会了。他说了，我这可能心里下午可能都快乐了。
2: 哦，
4: 他这不都是都是意思的，等审理明白以后都开始干了，得等两年了。
2: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调整需要根据国家政策文件进行调整，目前呢暂未收到2026年度相关调贷文件，等待调贷文件下发后，桥城区将按照调贷文件执行，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好，谢谢。是。
2: 哦，行行，他们说这个省文件下发了吗？省文件有没有下发？
4: 这没有，都是等待审理的时候，大概都是对国家的那个。
2: 行，那您再等待。
4: 等两年都随时都那了，是吧？
2: 啊，行，好的，
4: 我帮你了。
2: 哎，您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有网友在药都施工视频号下方留言哈，他说立新县的事儿可能办，可以办啊，3县一区啊，都可以，我们可以帮您向立新县政府进行转办。只要不是设法设速的哈，基本上我们都能帮您进行转办的。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55012345501116、5523270和5523371来留下您的信息和您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可以帮您转办哈。还有一位网友说，买的房子可以退税是真的吗？需要哪些证件？您所说的这个退税是之前的一项买房子的政策吧？您说这个退税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退税的相关政策了，之前啊也契税可以退税，那时候是进城务工农民购房，首套呢是90平以上吧，144平以下，有这个退税。但是这个政策是在2016年吧，2016年、2017年、2018年这三年的时间，然后在您的房子下来过之后，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然后凭您的这个契税发票，应该是可以退税的。但是现在应该是没有相应的政策了。现在买房子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这些活动，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咨询一下，看有没有相应的购房补贴政策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丰航空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收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面粉可不是好惹的，我一点就爆。
1: 妈，别惹面粉，他会冒事儿。
2: 你看，他们的阴谋是炸掉工厂，
3: 这么多面粉。
4: 唉，现在的剧情也太离谱了吧。
3: 离谱？你不知道面粉会引起爆炸吗？
4: 粉尘爆炸？
3: 是的，面粉属于可燃性粉尘，当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形成爆炸混合物，遇到一丁点明火都会迅速燃烧甚至爆炸。
4: 啊，可是每家的厨房都有面粉啊，那岂不是很危险？
3: 所以啊，倒撒面粉得避开明火，更不能让孩子在厨房里抛撒面粉玩。
5: 警惕粉尘爆炸，主动远离明火。
6: 五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要来看。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桥城区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5: 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
6: 亳州重庆航线将于7月1日正式通航。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时事进行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走进旭阁街道马园社区乐亭安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在为老人打扫房间，整洁明亮的居住环境，贴心周到的日常照料，让这里充满了家的温暖。77岁的退休教师李先华说，刚开始他对于来养老服务中心生活还是有些犹豫的。李先华：
7: 好像在家给小孩盖戳感到很温暖。现在呢，小孩都忙，不顾得照顾我，所以呢，我得上这来分担家庭的这个负担。
6: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今年4月，李先华住进了养老服务中心。1个多月下来，李先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天过得很快乐。李先华：
7: 在这里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也给洗澡，也给剪指甲，也给洗衣裳。我很感动，我都安心的想住在这里了。
6: 在养老中心活动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满是欢声笑语。丰富的文娱活动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市民杨淑琴：
8: 有跳舞的，有唱歌的，还有打牌的，老年人都在这个打扑克玩来开心。
6: 市民焦生亮：
9: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非常温馨，非常人性化，一切设施齐全，健身器械、医疗器械都非常完备，离家也方便。
6: 亳州乐亭安和养老服务中心坐落于马园社区，面积1900平方米，设床位60张，中心功能区域齐全，可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保健、膳食、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推行医养康养结合模式，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10: 嵌入式养老就是把这个养老嵌进咱这个社区，就是让老人这个养老他既不离开他熟悉的一个环境，也不离开他生活的一个舒适环境区域，对，是就是家里边人来看望哪里也都很方便。 保证让他们吃好住好，然后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
6: 桥城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培训护理人员，强化安全督查，全方位提升机构养老质量。目前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下一步，桥城区将持续深化医养康养深度融合，加快完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机制，不断优化服务供给，全力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推动城乡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切实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
5: 本台消息，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习近平同志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主要篇目，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相关专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汤勇指出，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更加自觉主动地服务改革大局，坚定不移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组织政协委员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论证，为党委政府科学谋划改革举措提供重要参考。要坚持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密切联系各党派、各界别的优势，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汇聚强大合力。要坚持改革为民、走好群众路线，加强民主监督，助推惠民

0: 群众房产办事痛点。发布会介绍，二手房登记过户涉及贷款审批、水电气过户、税费缴纳、转移登记四个主要环节，我市年均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量超13000件，该项服务的体验感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政务服务的获得感。改革前，群众办理二手房登记过户业务需要往返税务、金融、水电气及不动产登记等六个窗口，提交36件材料，耗时约16个工作日才能办结领证，存在环节多、材料繁、耗时长、效率不高等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程鹏飞
1: 将原本登记过程中涉及的预告登记、抵押预告登记、不动产转移登记、地下权注销设立变更登记、水电气过户、房地产交易税费申报等10个关联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实现一次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床受理、一网办理，将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多地多窗多次向现在的一地一窗一次的转变。可以说，二手房登记过户一件事是一种集成式的服务模式。
0: 这一集成式服务实现了减少办事环节、减少申请材料、减少办理时限的目标，申请材料压减50%以上，办理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60%，大大提升了群众满意度。在改革实践中，我市创新推出事项连报、材料连审、流程连办、结果连推、风险联防的五连服务模式，推动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程鹏飞，
1: 办理进度全程核查，水电气过户结果自动反馈，证照支持多方式领取，实现了线上数据跑路、线下服务到家，多部门联动强化交易信息核查和抵押登记线上核验，切实防范交易风险，保障群众的财产安全。
0: 2025年12月30号，我市颁发了二手房登记过户一键式改革模式下的首本不动产权证，标志着二手房登记过户从多头跑到一链通的正式运行，圆满完成了试点阶段任务，形成了具有亳州特色的实践成果。程鹏飞，
1: 目前我市的预告登记、抵押权相关登记等事项一个工作日内办结，不动产登记核心事项1至3个工作日内办结，用水用气过户3个工作日内办结，用电过户5个工作日内办结，各事项同步推进，无虚拟，挨个进行等待。
2: 聚焦三下，
3: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眼下正值夏种关键时节，在立新县展沟镇，智慧农业田管系统正成为农田里的数字管家。通过物联网监测、大数据分析，农民们种地不再只凭经验，而是依靠精准数据科学施肥、选种、整地。
4: 智慧农业这块地目前是氮肥偏高，加肥偏低，所以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加肥要适当的增加，氮肥要降低。
3: 立新县展沟镇苏湾村的种粮大户郭世珍，在播种水稻之前，先通过农技人员在智慧农业田管系统获得一份详细的土壤体检报告。正是依托这些实时传回的数据，郭世珍今年下种的底气更足了。过去凭经验施肥，现在按方子下料；过去担心伤情不准，现在物联网设备24小时站岗，智慧农业让田管变得更精准、更有信心。郭世珍，
5: 项目区通过那个智慧农业的实施，通过这个大数据的检测，对土壤伤情还有它的肥料的配比，通过这些数据指导我们田管更精准，对于这个秋季的丰收更有信心了。
3: 不仅种粮大户受益，智慧农业的监测数据还面向全镇开放共享。今年展沟镇水稻种植面积已达2.6万亩，镇里依托旱改水项目，将数据与专家建议结合，指导全镇科学施肥，推广两种粮法。展沟镇农业科技特派员侯穗：
4: 我们展沟镇实施了智慧农业项目，对土地的伤情以及微量元素进行了精准的检测，这些数据对万亩旱改水项目乃至全镇的下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地平整了，田管精准了，效益也上来了。 苏湾村通过旱改水和

0: 和智慧农业项目，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藏粮于地、藏粮于季带来的变化。眼下趁着夏收夏种之间的晴好天气，村里正组织机械对坑洼地块进行精准平整，为稳产增产打下更扎实的基础。苏湾村党总支书记苏金龙：
1: 我们利用这个就是夏属于那个夏种的空闲期，这个天气也好，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这个土地平整，主要是按照我们对面这个智慧农业的标准来打造，我们这个为这个稳产增产打下基础。
0: 从一块屏幕上的数据到万亩良田的精准管理，智慧农业正在让夏种变得更科学、更高效。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2: 我们展沟镇现有水稻种植面积2.6万亩，我们依托旱灾水项目，运用智慧农业系统实时监测土壤肥力，夏种时以技术力结合专家建议科学施肥，同时提高两种种法，全力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
3: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盛夏来临，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蒙城县再添电力保障骨干站点，新建110千伏变电站顺利并网投运，为迎风度夏筑牢坚实电力屏障。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正式并网投入运行，进一步优化城区及临近工商业电网供电格局。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变电检修班班长王辉：
4: 我们队站内所有依次设备逐一开展冲击试验和带电核验，所有设备冲击试验全部一次成功，这标志着全站设备具备安全、稳定、长期运行条件，能够为后续区域配网线路新增负荷可靠接入提供坚实的设备基础。
3: 新投用的国网蒙城县110千伏鲲鹏变电站，新增主变容量100兆伏安，新建110千伏输电线路6.5公里，配套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33.44公里，对优化电网结构、提高区域供电可靠性具有重要作用。国网蒙城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严帅：
5: 通过搭建10千伏智能联络网架，缩短了供电半径，实现了负荷灵活转供、故障快速隔离，实现了重要用户双电源可靠供电。站点投运后，我们可以稳定保障周边3户居民、产业聚集区及商住小区用电，为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提供强劲支撑。
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清晨，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练功房内，国家级非遗二甲衔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傅宏伟，手把手带领10余名小学员开展戏曲晨功训练，传承传统戏曲文脉。
6: 往前压腿，背走，一，幅度大一点，二、三、四。
0: 压腿、跑圆场、身段定型，这群平均年龄不过10岁左右的孩子没有丝毫懈怠，腰背绷直，脚步稳准，一招一式利落规整。练功结束，嗓子打开，孩子们唱着京剧《卖水》。

0: 个扎马尾辫的女孩站在前排，嘴一张一合，手指翘成兰花指。记者走过去，她停住动作，手放下来。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戏曲班学员汝嘉轩。
1: 我喜欢戏曲，老师很负责，我在学校表演，同学们也很羡慕我。
0: 是青少年活动中心戏曲班学员宋新宁。
2: 我愿意好好学戏曲，把这份独有的快乐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说完，他转身跑回队伍，嘴一张跟着唱卖水。此时，傅宏伟老师在学员间穿行，见谁耸肩，他手伸过去轻扶一把，谁眼神散了，他指尖点一下眉心。深耕戏曲多年的他，谈及教学，话却朴素。傅宏伟：
3: 他们愿意学，我就愿意教。看着孩子们把这份美好传递出去，说实话，我比拿奖都高兴。
0: 走廊里，汝嘉轩的妈妈手里拿着水杯，向记者说着孩子上戏曲班的惊喜。汝嘉轩的妈妈黄俊杰：
4: 来到第一天才发现，咱们的老师傅老师是国家的那个一级演员，又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哎，我当时就觉得真是太庆幸了，能找到这样的一位老师去教孩子学习。所以说，我们孩子也是学习了好几年了。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博州机场至重庆江北机场直飞航线将于2026年7月1日正式通航。博州重庆航线航班号为 CA4583 和 CA4584， 直飞机型为 B738， 每周计划执行四班，往返班期为周一、三、五日。航班具体时间为8:10由重庆起飞，10:20到达博州，11:10由博州起飞，13:20抵达重庆。
0: 截至6月15号16点，我市下种整体进度超过70%，全市已完成播种464.23万亩，播种进度达71%，单日播种面积32.5万亩。分作物来看，玉米播种推进速度较快，全市玉米计划种植419.15万亩，已播种373.33万亩，进度89.1%。当日新增播种18.9万亩，大豆计划种植209.74万亩，已播种76.6万亩。进度36.5%，当日播种13.1万亩。从各县区播种进度来看，蒙城县已播种142.3万亩，播种进度77.5%，当日播种9.9万亩。贵阳县完成播种126.3万亩，进度67%，当日播种11万亩。利辛县播种116.3万亩，进度68.5%，当日播种10.7万亩。谯城区已播种79.33万亩，进度70.1%，当日播种0.93万亩。
6: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0: 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6月30号截止，今年汇算自3月1号启动，纳税人可全天候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随时申报，全程线上操作，足不出户即可办结。年度汇算是对纳税人上一年度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类综合所得进行汇总核算，遵循查漏补缺、汇总收支、按年计税、多退少补原则，完成全年税款清算。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办理汇算。根据政策，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万元，以预缴税额与应缴税额一致，以及自愿放弃退税的纳税人可免于办理。而年收入超12万元且补税金额超400元的人员，必须依法完成申报并足额补税。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桥城区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6: 我市全省首创二手房登记过户全流程一链通办，
0: 亳州重庆航线将于7月1号正式通航。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

0: 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

0: 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2: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 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6: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9: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7: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9: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5: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6: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5: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0: 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举行，张成忠讲话，王清县致辞。
1: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提升产业隐喻专业化实战化能力。
0: 省政协召开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推动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城乡一体全域推进，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刻认识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践行见效，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要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理论原创性、科学方法论、实践引领力，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强党的建设。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推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在宣传宣讲和理论阐释上见行动，线上线下开展全方位宣传、多角度报道、深层次解读，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要在落地转化上求实效，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紧抓实学习教育、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等重要任务，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难题、干实事、抓发展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深入合肥市肥西县随机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省领导善向前参加。去年11月，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中国石油昆仑物流安徽分公司存在安全隐患。梁延顺不打招呼直奔公司，对照台账逐项查看问题整改，视频调看危货运输车辆行驶情况。看到有的问题整改不够全面彻底，梁延顺说，整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关键在执行。要坚持举一反三，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推动措施到位，责任到位，确保万无一失。合肥长江中学是一所民办高中，梁延顺来到学校，查看宿舍逃生通道、食堂燃气管道、食品留样柜等问题整改情况，看到整改质效不高，梁延顺严肃地说，安全对于学校是第一位的。

0: 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设施维护、疏散通道清障等工作，让老人住得安心、安享晚年。梁延顺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矿山、危化、消防、烟花爆竹、交通、建筑、文旅等领域，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安全生产月活动，加大暗访督查、警示约谈力度，把责任压实到基层末梢，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台消息，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国务院安委会副主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讲话，省长王清县致辞，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出席。张承忠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最大限度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强化现场监管、生产经营全过程监管、责任落实全链条监管。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进，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王清县在致辞中说，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大力实施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我们将以此次主场活动为契机，传播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应急能力，让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成为习惯，成为风尚，成为本质安全的最大保障。活动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公众应急能力。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
0: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经营主体、创业人员培训和政府系统工作人员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专业化能力提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关部署，紧扣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投资于人服务长远，突出需求导向，实战实效，持续提升产业领域专业化、实战化能力，为安徽155产业发展蓄势赋能。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相关培训方案起草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清县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迅猛，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要紧跟时代步伐，主动识变应变，把加强学习培训、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基础性、长远性工程，坚持前沿思考、前沿观察、前沿行动，系统升维产业认知、思维和打法，更好服务产业发展，提质增效。讨论中，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突出需求导向，聚焦发展需求和产业需要，科学设置课程体系，持续加强科技前沿、产业趋势、政策市场等方面的学习研究，提升产业理解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二，要加强协同联动，构建省市县联动、线上线下贯通的工作机制，以县区、开发区为基本单元，推动优质资源全省互通，下沉一线，促进培训、孵化服务有机衔接。 三要注重节约集约，统筹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行业协

0: 型变异，潜资暗涨，风府交织，问题突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必须常抓严管，久久为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作风建设政治责任，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顶风违纪行为肃查严处，坚决防反弹回潮，防隐形变异。要强化监督执纪，加大对新冠不理旧账、盲目蛮干、弄虚作假、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的查纠力度，深化风府同查、标本兼治，不断健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机制。端午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打好监督执纪组合拳，做好节前教育提醒、通报曝光，节中监督检查、重点查访，节后严查快处、督促整改，持续涵养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
1: 6月16号，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合肥市安全文化科技馆举行，现场设置了展览台，组织了互动体验，教会大家实用应急技能，助力安全宣传走进群众生活。请听报道。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围绕这一主题，安全文化科技馆内设置了安全知识大转盘、灭火操作、VR 体验等多种互动环节，还集中展示了多机型救灾无人机、有限空间作业宣传大篷车等新装备，让群众更加直观地了解科技赋能安全生产的最新成果。合肥168玫瑰园学校学生徐子翰
3: 学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
2: 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安全文教中心副主任赵小龙
4: 在体验的过程中掌握自救和他救的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了个人的这个安全能力和素养。
2: 蚌埠市将重点行业人员密集的企业作为主阵地，把安全生产咨询台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切实提升一线员工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蚌埠市高新区综合执法局应急管理科科长孙军
5: 从等群众来问转向到一线去讲，把安全知识、政策法规、应急技能送到生产最前沿。
2: 安庆、宿州、阜阳、六安、滁州、马鞍山等地相关部门积极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通过知识讲解、现场咨询、应急科普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亳州市利辛县居民王强：
6: 燃气安全、防火、防灾、交通避险这些知识都特别实用，学到了很多应急自救的方法。
2: 阜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傅运红：
7: 让广大市民了解安全，掌握安全技能，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央媒体看安徽。近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刊发，助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安徽省政协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纪实。文章说，近十年来，安徽省政协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年度资政核心选题，持续深化协商，从早期聚焦创新平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到去年构建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再到今年聚焦建强用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业已形成逐年深耕、步步细化的建言链条。
8: 气象服务。
1: 安徽台消息，6月16号，安徽省气象台宣布，18号我省正式进入梅雨期，较常年偏晚3天。预计18号到19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据安徽省气象

0: 象台最新预报，18号入梅后，全省降水格局将发生明显变化。这意味着沿江江南部分地区10天内的降水量可能接近甚至超过当地常年整个梅雨期的总量。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5: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不少老乡觉得种大豆省心，可眼下土质天气变数大，管理跟不上，产量就没保障。很多人都在问，今年大豆啥时候播种最合适，选啥品种靠谱，下地栽种有哪些关键点。今天就给大伙细细说道说道。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大豆一般从6月上中旬开始播种，具体看伤情，最理想的播期是6月15号到25号。曹向虎：
6: 在大豆品种上选择要注意品种的适宜区域，大豆品种对光照和温度比较敏感，因此一定要注意，只有通过本区域审定的品种才能种植。
4: 农民朋友可以从生育期长短、产量高低、抗病能力强不强、适不适合机器收割等方面来选择大豆品种。曹向虎：
6: 在治理大苗上，大类品种赏名性好，但出苗困难，不易保苗；小类品种出苗容易，产量高，但赏名性低一些。对于种植规模在500亩以上的农户，建议选择中小类品种，容易获得高产。
4: 播种时记住这组数字：行距40厘米，株距10到12厘米，播深3厘米左右，每亩下种量3到3.5公斤，保苗14000到16000株。要是大粒品种，密度可以小点，每亩12000株左右就够了。曹向虎：
6: 最好做种子保仪，在播种期保好加入杀菌剂和杀虫剂。在播种时期，我们要注意播行要直，下种要均匀，播深最好一致，覆土严密，无漏播重播现象，确保一播全苗。
7: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5: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生职场性骚扰，单位有责任吗？
9: 这里是大军说法。前段时间呢，有一部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热播电视剧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就跟这个有关。小美是某公司运营部员工，这天下午呢，她去运营总监王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王总多次触摸小美的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事后呢，小美向公司高层反映此事，但是公司以职务晋升为饵，要求小美息事宁人。小美很生气啊，便将王某和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那么王某对小美性骚扰，公司有责任吗？答案是有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4: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10: 喂，你好。
11: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10: 善丹丹，善，我姓善。
11: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10: 啊？什么快递丢了？
11: 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10: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1: 订单号是675878。
10: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1: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要双倍赔偿你吧。
10: 哦，那行吧。 这是订单。

0: 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0: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0: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0: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0: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3: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4: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3: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4: 啊、哦，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0: 不能给。
5: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是自来水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英雄出少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自来水生产、供应、水质和自来水入户安装等方面的问题，以及您在使用自来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

0: 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市自来水公司总经理严涛，欢迎严总。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工程管理部经理吴进、水质检测中心主任田梦、营业部副部长陈秀云、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你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女士向市自来水公司咨询的问题，她想咨询安装自来水的收费标准。家住在小刘庄附近啊，就几家没有安装自来水。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拉上好了。
0: 现在也已经安装好了，是吧？
4: 嗯。
0: 那这个收费标准？
4: 收费标准咱没说，他造的计划。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
0: 他说这个区域只有您户主本人安装自来水，周围的居民没有安装意愿。他们跟您沟通过之后啊，将根据您家中实际情况进行现场勘测并编制预算啊，预算确认之后呢，您同意安装自来水，工作人员根据工作流程也办理了安装，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哦，是的，是的。
0: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4: 满意。
0: 嗯，好的，张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再见。
0: 好，关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都有网友在留言咨询和反映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说，五中旁边的古泉小区每年暑假都停水，一停啊连续好几天。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五中旁边的古泉小区往年暑期期间咱们有没有接到过像古泉小区停水的这个问题？我们有请管线服务中心主任刘辉，刘主任。
5: 五中这个周边这个古泉小区啊，是属于这个开发商进行建设的，这个自来公司没有进行这个验收，也没进行移交，属于物业和开发商共同进行管理。现在出现漏水情况，就是也是物业进行自行维修。这个我们有时候也给他去进行停水这个配合，就这种情况。
0: 现在就是整个小区的这个自来水还没有移交到自来水公司。
5: 对。
0: 好，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如果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现在就是之前我在江边州住，然后以前就是这个到闯王大道那个地方去改名嘛，不是改这个户名嘛，小河上游啊，然后去上草拿到去了好几次都不给改。
0: 有没有说什么原因？
6: 原因就是要就是对方的身份证水印，然后对方因为这个地产生年数多了， 就是这个导致没有对方的身份证，都是我没买到的嘛。
7: 嗯，
6: 因为时间长了，时间长了，我一共也找不着对方的人了。
7: 哦，
6: 是这样的，我要不行，我们改叫这个户小调小调，要不你我们弄个新的、嗯、也行。嗯、然后始终到现在这个问题都没解决啊。
7: 您购买，
6: 我要不你给我改个名字。
7: 蒋门楼是欢迎小区吗？
6: 不是欢迎小区、
7: 啊，
6: 我是自建房。
7: 自建房。
6: 对，自建房是之前买他们的地，买的早。
7: 哦，然后您自己又建的房子是吧？
6: 啊，对，他的这个地呢，然后就是之前他的这个表走的早，
7: 嗯，
6: 这个水表走的早。
7: 行，我们反映给线上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6: 嗯、
7: 有请陈秀云陈部长。
8: 啊，用户您好，这个如果身份证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全。到属地的这个社区居委会开具证明，我们去线下去核实清楚之后呢，再来办理。啊、
6: 对，我这个意思，当时我们去了两次，都不给办。
8: 哦，
6: 可能这个手续的事情。
8: 啊、哦，对，到当地的那个社区居委会，去开具个证明，我们来线下办理。
7: 开具居住证明是吧？
8: 哎，对，居住证明就是证明他的房子是由、嗯、上一次那个上一任购买的。
7: 哦。
8: 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提供不了。
7: 嗯。
6: 啊，对对对，他没法提供，人家因为本人他都已经就不有时走了，有时都不在了。
8: 哎，对对，他们开具证明以后，我们到现场再去核实来办理。
6: 我这样的，我不改名字，直接我小调，我再重新办个新表，行不行？
8: 嗯，这个也行，就是。感觉你要是开个这个证明，由居委会来证明一下，就不需要再去再开另开户了。
7: 嗯，
8: 啊、
6: 嗯，行行，那我都那我去开，然后上居委会他不给开，都是意思这个盖这个章，现在战争的我国家都不允许给盖了。
8: 啊、哦，也去办理了是不是？
6: 对，也去了。
8: 那我们就重新再申请户，再申请一个户。
6: 哦。
8: 啊，先把这个户注销。
6: 好好。
7: 嗯，行，
6: 你看下线，你麻烦你看咋沟通，我来弄那一下子。
8: 线下我们到现场去给您具体的沟通。
6: 好，谢谢。
7: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网友反映，他说，自来水牛集镇的都不能喝。是这样，这位网友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自来水公司，主要是管辖呢市区。啊，市区的这个自来水供应，您说的这个乡镇上自来水啊，目前来说，主管部门啊是在水利部门啊，在水利部门。如果说您遇到相应问题，您在8:20之后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啊，到时候您留下信息过之后，我们帮您转办的是水利局。有一位网友说怎么上线？我们是有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您可以进行拨打啊。现在一号线和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现在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9: 喂，你好。
7: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啊，我想问一下关于水价的问题。
7: 水价的问题。
9: 对。
7: 阶梯水价是吧？
9: 对。
7: 好。我们有请现场嘉宾跟您沟通一下，陈部长。
8: 啊，我们根据呢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的标准，调整后我市城区的各类水价，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是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2.55元每吨；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是3.25元每吨；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是5.75元每吨。非居民用水呢，它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3.5元每吨；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是针对洗浴、洗车、足浴、水上娱乐、纯净水生产与制造等，都是实行的是特殊行业用水，到户的水价是7.9元每吨。 还有根据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和亳州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城市居民含暂住人口，垃圾处理费由市自来水公司代收，征收的标准是每户一元，每月，它是随我们的水费一起来收取的。
7: 这位女士，
8: 嗯，
9: 啊，好，那这个居民用水用的三阶梯是每年一恢复吗？再恢复一阶梯吗？
8: 啊，对，到年底的时候清零，然后下一年度呢再重新计算。
9: 除了居民用水，其他的没有部分阶梯用水是吧？
8: 对，非居民用水就是行政事业用水和工商业用水，都是3.55元，3.5元每吨，它是不含阶梯的。还有特殊行业用水7.9元每吨，也是不含阶梯的。只有居民用水实行的是阶梯水价。
9: 那我在哪查这个用水明细呢？还有电价水价呢？
8: 这个可以到我们的线下，可以到我们的和平路营业大厅、汤王大道营业大厅，还有政务服务中心，市政务服务中心就是在西义大道，还有就是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灵溪湖对面，西湖雅苑东门，这个都可以去查询到的。
9: 线上有吗？
8: 线上也有，线上我们可以关注这个。登录亳州安徽政务网。
7: 嗯，
9: 哦，行，
8: 线上也可以查到。
9: 嗯，那好好。
7: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网友扬帆远航，他说亳州碧桂园、星河万里、五洞水压不大，能不能去看看？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您留下信息之后呢，我们请线上嘉宾跟您再进行具体联系。我们也请线上嘉宾来记一下，在星河万里五洞水压不大这个问题。为什么让您这个拨打栏目热线留下联系方式呢？因为如果说就是线下之后，咱们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测量了，那这个结果怎么通知您呢？是吧？所以说您还是拨打栏目热线，然后留下联系方式，过之后，到时候你一块儿去也好，或者说他们检测好过之后再跟您说结果也行，这样更方便你们之间进行沟通。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喂，你好。
7: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哦，就是我想就是反映一下，就是我家住在府南花园。然后就是水每次烧水之后，然后那个水碱比较大。
7: 嗯，府南花园是吧？
10: 啊，对，是的。
7: 好，我们有请田梦田主任。
11: 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个水碱问题一直是这个广大市民比较关注的一点。这个水碱大主要是由于水的硬度较高造成的。目前就是亳州市区，不论果河以南、果河以北，用的全部都是地表水，水源来自西非河。因为这个水里边含了大量的这个钙、镁、碳酸氢根这种离子，烧热受热烧开之后会形成这种沉淀，大块沉淀，也就是咱说的这个水碱。目前的话，这个已经进入这个丰水期，这个较枯水期相比的话，这个水碱问题有所改善，就是咱去年冬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水碱反映问题的特别这个多，严重的时候导致这个花洒有的还会堵塞。现在的时候，现在你就已经进入丰水期了，这个作用度应该说广大用户也都能感受到，这个优势这个水碱问题是有所改善的。目前这个整个市区的这个作用度的值大概在280毫克升左右。我们国家限制是450，就是符合国家生活用水标准，但是稍微有一点高。用户在这个烧水过程中，可能还会看到有这个小块的这个沉淀，或者包括这个水面上有这个漂浮物。这个满足用户的用水需求，不断提升这个用户体验，一直是我们水司最大追求。这个我们自来水公司也在积极协调各部门优化这个水源，那个这个能把我们的水这个就是说烧开之后，那个水碱能更小一点。
10: 嗯，好好，谢谢。
11: 好，
7: 还有其他疑问吗？
10: 没有了，谢谢。
7: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网友在抖音号下方留言说，月水院自来水水压太低，咋回事？往年不这样呀。在月水院，月水院是在哪个位置？
12: 上山
7: 民
12: 居那
7: 个。上山民居那边。行，我们也请嘉宾记一下。还有就是这位网友您说的是几楼的这个水压太低？ 如果是市政供水的话，那这个我们可以请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水压没有调高。如果说您

0: 是属于二次加压，那这二次加压可能要您去协调一下物业，看这个是怎么回事了哈。您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哈。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哦，我是恒华苑的。
0: 啊。
1: 原来就是五楼以上，从六楼开始收加压费。
0: 嗯。
1: 现在我也要收，五楼也要收加压费，是说的。
0: 嗯，五楼开始收加压费了。
1: 啊，对。
0: 好，谁来回复一下？有请二次供水办主任张巨峰，张主任。
2: 你好，这个就是。这个倒是我们线下，我们到现场去看，是不是你们现在收不是不是是在你们是四楼是吧？是。
0: 张主任，您调整一下话筒，对。
2: 五楼是吧？五楼当时考虑可能是以前出现过水压低的情况下，可能在改造以后把它放到加压管道上了。
1: 哦，你说是可能是把它放到加压管道？
2: 不是，应该是放到这个就是解到加压又加压上面了。
1: 就放在加压上来就给
2: 这
1: 收物业费了。
2: 不是，他这个就是对这个加压用人户可能进行收入加压费啊，就这样的物业。
1: 那得核实一下，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
2: 我们现场去核实一下的，看核实一下的，看你们是不是他。
1: 啊，对呀，他就收这东西加压费。
0: 好，您这样，我们请严总跟您沟通一下。
3: 啊，这位用户你好。
1: 啊，你好。
3: 啊，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原先也曾发现过。比如说呢，有的这个用户啊，他这个加压楼层它的高度不一样，有的在四层加压，它是根据这个设计啊来搞的。啊，你这个恒华苑可能这个时间小区长了，它可能是在五楼以上加压。你那个楼房具体楼房高度多少，我弄不清楚，有多少层？
1: 十一层，
3: 可能它是在五层加压。有的这个咱的用户呢，提出给物业提出，就是说五楼的这个体验，这个用水体验效果不好。他主动给物业提出来过以后，物业有的给他改了，可能这一户你们改不改我不知道，但是上现场去看，但是据我们所知啊，有的就是物业他们这个用户在三楼都提出要加压啊，给物业有的物业还不情愿，因为啥呢，他不是想收你这个加压费，他要耗电，是这个情况，他有的他还不情愿啊，这个情况我们也发现过，到时候下线过去我们给您看看，其实这个改过去对最起码对咱的这个用水这个体验是有好处的，最起码在保证咱的这个24小时在供水期间有水的情况下，你打开水龙头都可以使用到自来水，当时考虑的这个初衷可能这样考虑的啊，这个下线过去我们山明家再详细对接这个事情好吧。
1: 他是这样的呀，
3: 啊，
1: 他以前我们就没有收，他突然的，我这长时间没住人。
3: 哦，
1: 我去了，他要收物业费，他要收加压费，就是这个问题，这不是真加压了，还是你他们物业乱收费？
3: 哦，这个没问题，我们去给您积极配合，我们去给物业，到时候我们三家一起来现场来解决这个事情，看究竟了解了情况怎么发生的，怎么采取什么样一个好的措施，好吧？
1: 好的，
3: 好，下线过去我们就给您联系，好吧？
1: 好的，
3: 好，行，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说，自来水的水质标准是多少？水质标准，这个水质标准是不是太过于笼统？它应该分好几个这个水质的这个检测标准吗？我请田主任来进行回复一下。
4: 目前我们说这个自来水公司水质标准，我们采用的是国家的标准国标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就是国标5749。这个针对大家反映了这个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像水碱对应在我们生活饮用水标准当中，它是这个中性度限制是450，还有包括这个 TDS 溶解性总固体，就是我们一些用净水机的时候可能会经常测到的。这个指标，这个限制是1000。你像我们呢，就是消毒水，就是针对我们消毒水的话，我们出厂的限制是0.3，不低于0.3。这个最高是不超过2。对，这个标准里边有97个参数，项目非常多。
0: 所以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哈。
4: 对对。
0: 如果说这位网友想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呢，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拨打栏目热线，来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呢？
5: 我有个水备号，你这个房子短时间没人居住，突然有一个月跑了500多块钱水。然后这个一直